0: 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学友历年来的 MV 女主角啊，有人把他们称为有女郎啊。今天我们算是对于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点的一个补充，因为今天说到的这些女主角呢，不再像是前两天那样，就是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时候拍的 MV。今天说到的这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情合作。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在1995年的一首《我哭了》TVB 版的 MV 女主角是李嘉欣。这个 MV 特别之处是一镜到底，张学友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他背景是一个蓝色系的变幻的光影，然后就一镜到底把整首歌唱完。李嘉欣偶尔入镜，比如说就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张学友呢就把水浇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李嘉欣又跑进来递毛巾，他就有一点算是做一个提供道具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递道具的同时呢，两个人的眼神、动作、一些无声的对话又都配合上了歌曲的情绪。

听到张学友1995年这首《我哭了》，MV 女主角是李嘉欣。那接下来的这一位舒淇，她同样也是在成名了很多年之后，跟张学友合作了一个 MV。其实确切的说，它不是 MV， 它是一个音乐电影。然后在2011年的张学友的2/1世纪演唱会上呢，特别是邀请到舒淇，然后邀请刘伟强拍摄这样的一个专门是在演唱会上面播放的音乐电影。那么后来这个演唱会现场版的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在大屏幕上呢也可以看得到音乐电影当中张学友跟舒淇的婚礼的片段。所以呢，当大家盘点张学友 MV 女主角的时候，也会把舒淇算作为是《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的特别版 MV 女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穆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前不久在莫文蔚的演唱会上呢，他特别邀请了张学友做嘉宾，两个人一边唱一边就回忆过去合作的往事。在2001年的时候，他们一起拍了一部音乐电影，叫做《恋爱伤痕》，其中呢还有言承旭。那么那一年张学友的专辑里面，我真的受伤了，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这两首歌也成为了这部音乐电影的插曲。然后 MV 呢就是直接剪辑这个音乐电影当中的片段。但是其实早在98年的时候，莫文蔚曾经就出演过张学友的另一支 MV， 叫做《过客》。在里面呢，他是一个酷炫的橘色短发戴墨镜的形象。

听到张学友这首《过客》，MV 女主角是莫文蔚。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可能是今天我们说到唯一的一位拍 MV 的时候仍旧是新人的女主角，她就是张钧甯。张钧甯其实拍过非常非常多的 MV， 包括钟汉良《流向巴黎》、万芳《夜照亮了夜》、张清芳《晚上的舞蹈》等等等等。那么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呢，应该是他比较早拍摄的一首，在他刚刚出道的2002年，也就是这首《咖啡》。

0: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继续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啊。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她出演应该算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当时呢，张学友刚刚结束《如果爱》这部电影的拍摄，那么电影的主题曲《如果爱》需要拍 MV 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找到周迅合作。MV 的画面很接近电影里面的氛围，但是呢，并不是从电影里面剪辑的片段，而是在原本电影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了一个类似的情节跟氛围。

给呢张学友《如果爱》在拍 MV 的时候再一次找到《如果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周迅一起合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MV 女主角杜鹃，她在出演张学友 MV 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演员，可是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模特了。据说呢，张学友在得知工作人员联络到杜鹃出演的时候，她也非常的惊喜。据说杜鹃是零酬劳出演，张学友还开玩笑说她太贵了，一支 MV 的预算也请不起这样的女主角。那么整个 MV 的色调跟风格也非常的接近电影的拍摄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旧上海时期英雄救美的故事，但是呢也融合了舞台剧这个舞蹈的风格，还加入了一些莫名喜感的甚至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元素。这是在2010年的 Double Trouble。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11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张学友 MV 女主角，她并不是台前的艺人，而是呢曾经宝丽金创片在台湾地区的宣传人员，她叫做张曼娜。那个时候是张学友刚刚到台湾地区发展，还算是一名新人。那么张曼娜作为工作人员，打理各种的大小的事务，安排张学友上通告，向电台推广张学友的新歌，甚至呢张学友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主

跟张曼娜也直接的顶上，她还参与过 MV 的拍摄。有人说她拍的是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可是我并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 MV， 也不知道是不是时间比较久远，还是说他们拍的是一个专门在台湾地区播出的特别版。那总之呢，后来张曼娜辞职离开宝丽金之后，就没有再跟张学友联络，后来她自己成为了戏剧方面的制作人。然后在2018年，她突然在社交平台收到了环球唱片发来的消息，说张学友要开演唱会，列出来的这个邀请名单里面有他的名字，邀请他来看演唱会。张曼娜非常的惊讶，因为他跟张学友并无私交，而且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觉得张学友应该不记得他了。于是呢，他就半信半疑的去到了演唱会的现场，心想如果是照片的话，大不了也就是看一场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张学友竟然真的在后台跟他见了一面，还跟他说我怎么会忘记你呢，让张曼娜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这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或许更加的符合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5: 好韵味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

就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95公众号回复

0: 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京顺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5: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氧气音乐时间。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在享受国庆假期的同时呢，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疫情管理厅要提醒大家，国庆假期期间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居家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那各位如果进入到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请留意逃生通道还有安全出口。出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员，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的车辆。乘船请选择正规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的景区，不前往没有开发、没有开放的区域，谨慎的参与高风险项目。进入到森林防火区，千万不要吸烟和违规用火。如果遇到灾害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的区域，服从转移避险安排。如果发生了或者是发现了安全生产隐患还有非法违法的行为，请拨打12345，或者是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的小程序来进行举报。祝大家平安过节。

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嵌红蓝宝石金耳坠。
5: 对于女生而言，耳饰绝对是首饰盒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日常穿着中，一对漂亮的耳环也能为整体的造型加不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在现在，中国的女孩戴耳饰的历史非常悠久，也有很多关于耳饰的由来。据说最开始戴耳饰是为了保佑平安，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是一对来自于明代的嵌红蓝宝石金耳坠，细长的弯钩下方是一对圆形金托，里面嵌着一颗近似于圆形的红宝石，是不是听起来已经非常华丽闪耀了？但还只是一个小序曲。红宝石的下方垂挂着几片金色的叶子，叶子下面承接着一个更大一些的金托，里面是椭圆形的蓝色宝石。红宝石颜色瑰丽，代表着爱情和高尚的品德，而清澈透亮的蓝宝石则是慈爱、诚实与稳重的象征，两者结合在一起，一冷一暖，有种奇妙的契合感。而我的身体整体看上去像一个迷你的茄子，这种模样并不是我独有的，而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形状，属于花果纹的题材，自然清新，用来做造型的点缀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实在中国汉族聚居区，直到宋代，耳饰才在观念上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等到了明清时期，无论贵贱贫富，耳饰可以说成为了女子的必配之物。
4: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嵌红蓝宝石金耳坠。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2: 欢迎回来，9:34，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氧气音乐时间。你好，我是你大师兄叶飞。在好好的美美的享受国庆假期的同时，我们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份也即将登陆到咱们长沙来了。莫莱奖提名的编剧，巴黎奥运舞美的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大家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的音乐剧《茶花女》，高燃的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的开票了，大家可以在精英9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抢票两个字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抢票哦。

0: 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做
1: 个。北京时间上午9:45，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呢，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5 金之声沸腾的假期。逛吃完美食云集的长沙，今天要非带各位跨城打卡，解锁一下湘潭本土的招牌宝藏店啊！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吃到最正宗的地道湘潭风味毛味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游客打卡首选的门店。国庆期间啊，人气非常的火爆，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大气的新中式的家常风格，整体干净通透啊，整洁雅致，空间开阔不拥挤，卡座间距很舒适，私密性很好。软装质朴简约，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柔的团圆的氛围，没有浮夸的网红的装饰，主打就是踏实舒服的就餐的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啊，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湘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爆款，新鲜的牛肉啊，滑嫩紧实，搭配特色的辣白菜大火爆炒，酸辣开胃，鲜香入味儿。第二大招牌菜呢，就是紫苏牛蛙，人气也是拉满了。牛蛙的分量非常的扎实啊，肉质 Q 弹鲜嫩，搭配独特的紫苏香气啊，酱香浓郁，回味悠长，辣度温和不刺激，口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店内其他小炒啊，特别是它的家常特色菜，也是全程在线的，火候精准啊，调味也很正，每一道菜都是必点不踩雷的经典湘潭味道。开业了很多年了，口碑啊常年稳居湘潭美食高分榜单，收获到了无数食客真诚的好评。本地的食客直言啊，这是湘潭菜的天花板，口味很正宗，锅气十足，辣白菜炒牛肉每次都来必吃，下饭神器当之无愧。有很多啊游客朋友的评价说，终于吃到了正宗的湘潭味，不重油也不重腻啊，新鲜醇香啊，食材很新鲜，分量超大，真的是性价比远超预期。也有网友来留言说，国庆带家人来打卡了，环境干净舒服，菜品很适配所有的年龄段，是来长沙来湘潭必吃的宝藏老店。所以啊，要不要觉得烟火的香味各有风情，长沙热烈鲜活，湘潭温润地道，这个国庆无论是流长逛吃还是跨城漫游，都可以吩咐一桌地道的烟火，在沸腾的美食当中欢度热闹丰盈的金秋假期哦。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美食特别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喽。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昨天我们说到江美琪的《悄悄话》是陈珊妮的词曲创作，今天我们就听听陈珊妮自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游戏》，听到最后呢，你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游戏，更像是一个告白，一个承诺。

就像蒲公英在春天随便的被摘下，却没有吹散它；就像盛夏时的海滩，烟花散去后，空气中挥之不去的辣。我总是很喜欢陈珊妮的文字当中那一种跳跃的诗性的美，她用就像这两个字来开头，但是什么东西就像这些东西呢？她并没有说蒲公英被摘下却没有吹散，那可能时间久了就会枯萎了，当种子没有散播出去就失去了生命的能量。但是听说蒲公英的种子可以留存很久，一旦有机会遇到水遇到土地还是可以发芽。然后他还唱到说，海滩烟花散去后，空气中的味道有一股莫名的辣味。这些都是一些生活的瞬间，很细节的这一些感受，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碎碎念念，只言片语，春夏秋冬渲染画面。碎碎念念，只言片语，蛛丝马迹一念之间。前面两段创过了春夏，接下来就要创到秋冬。

就像人潮里的秋天，毛衣上的静电，把秘密相互交换。就像一个人的冬天，穿越过雪原，看到有灯光的休息站。碎碎念念之语片言，春夏秋冬的挂念，碎碎念念之语片言，蛛丝马迹一念之间，碎碎念念之语片言，庆幸是你那天从对面走过来。秋天开始穿毛衣，经常会有静电，他把这个理解为是交换秘密的信号，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形容。而冬天的画面是一大片雪原当中的灯光，小小的光明和希望。春夏秋冬的片段和你一起已经经历了多久，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遇见你的那一刻，那一念之间的火花，庆幸一直延续至今，庆幸那一刻的相遇。

花粉过敏的春天，夏天时的那个冷笑话，盆栽干枯的秋天，冬天的火锅味永远不散。所以就像一个游戏，错过一个四季，比分会清零重启，请你陪我一起走下去，在游戏通关前不要放弃。唱到最后，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首歌叫做游戏。它把春夏秋冬想象为是游戏当中的层层关卡，我们要一直升级打怪下去，每一个春夏秋冬都要收集。如果错过一个四季，比分就要清零重启。听起来多么像是如果一段关系结束了，在开始另一段的时候，一切都像是重新开始。而最后的那一句又是多么的温柔，就像是一个邀请，也像是两人要一起携手并进努力的方向。可不可以请你陪我继续玩这个游戏，通关之前都不要放弃。那至于什么时候才是通关呢？比较浪漫的一个想象。

等可能是生命的尽头吧。你看他其实就是在用游戏这样的一个看似轻巧的比喻，实际上表达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与期许。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陈珊妮游戏》，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为什么要来长沙？
9: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9: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朝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9: 好运美嘞！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1: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啊，上午的11:04，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氧气音乐时间。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双叶飞，国庆假期快乐。当然在美美的享受国庆假期的同时，我们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也要提醒大家，国庆假期期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居家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进入到旅游景区、宾馆、饭店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的场所的时候，请留意逃生通道还有安全的出口。那出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员，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的车辆。如果各位乘船的话，请选择正规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的朋友请选择正规的景区，不要前往没有开发、没有开放的区域，谨慎的参与高风险的一些项目。进入到森林防火区，千万不要吸烟还有违规用火。如果遇到灾害天气的话，请远离河道、山河等危险的区域，服从转移避险安排。如果发现安全生产隐患还有非法违法的行为，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来进行举报。祝大家平安过节哦。

0: 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5 金之声沸腾的假期。逛吃玩美食云集的长沙，今天要被带各位跨城打卡，解锁一下湘潭本土的招牌宝藏店啊！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吃到最正宗的地道湘潭风味——毛味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游客打卡首选的门店。国庆期间啊，人气非常的火爆。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大气的新中式的家常风格，整体干净通透啊，整洁雅致，空间开阔不拥挤，卡座间距很舒适，私密性很好。软装质朴简约，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柔的团圆的氛围，没有浮夸的网红的装饰，主打就是踏实舒服的就餐的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湘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爆款。新鲜的牛肉啊，滑嫩紧实，搭配特色的辣白菜，大火爆炒，酸辣开胃，鲜香入味儿。第二大招牌菜呢，就是紫苏牛蛙，人气也是拉满了。牛蛙的分量非常的扎实啊，肉质 Q 弹鲜嫩，搭配独特的紫苏香气啊，酱香浓郁，回味悠长，辣度温和不刺激，口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店内其他小炒啊，特别是它的家常特色菜，也是全程在线的，火候精准啊，调味也很正，每一道菜都是必点不踩雷的经典湘潭味道。开业了很多年了，口碑啊常年稳居湘潭美食高分榜单，收获到了无数食客真诚的好评。本地的食客直言啊，这是湘潭菜的天花板，口味很正宗，锅气十足，辣白菜炒牛肉每次都来必吃，下饭神器当之无愧。也有很多啊游客朋友的评价说，终于吃到了正宗的湘潭味，不重油也不重腻啊，新鲜醇香啊，食材很新鲜，分量超大，真的是性价比远超预期。也有网友来留言说，国庆带家人来打卡了，环境干净舒服，菜品很适配所有的年龄段，是来长沙来湘潭必吃的宝藏老店。所以啊，也会觉得烟火的香味各有风情，长沙热烈鲜活，湘潭温润地道。这个国庆无论是流长逛吃还是跨城漫游，都可以奔赴一桌地道的烟火，在沸腾的美食当中欢度热闹丰盈的金秋假期哦。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美食特别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喽。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杉杉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8: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11: 来，请
1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学友历年来的 MV 女主角啊，有人把他们称为有女郎啊。今天我们算是对于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点的一个补充，因为今天说到的这些女主角呢，不再像是前两天那样就是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时候拍的 MV， 今天说到的这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情合作。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在1995年的一首《我哭了》TVB 版的 MV 女主角是李嘉欣。这个 MV 特别之处是一镜到底，张学友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他背景是一个蓝色系的变幻的光影，然后就一镜到底把整首歌唱完。李嘉欣偶尔入镜，比如说就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张学友呢就把水浇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李嘉欣又跑进来递毛巾，他就有一点算是做一个提供道具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递道具的同时呢，两个人的眼神动作一些无声的对话又都配合上了歌曲的情绪。

0: 听到张学友1995年这首《我哭了》，两位女主角是李嘉欣。那接下来的这一位舒淇，她同样也是在成名了很多年之后，跟张学友合作了一个 MV。其实确切的说，它不是 MV， 它是一个音乐电影。然后在2011年的张学友的2/1世纪演唱会上呢，特别是邀请到舒淇，然后邀请刘伟强拍摄这样的一个专门是在演唱会上面播放的音乐电影。那么后来这个演唱会现场版的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在大屏幕上呢也可以看得到音乐电影当中张学友跟舒淇的婚礼的片段。所以呢，当大家盘点张学友 MV 女主角的时候，也会把舒淇算作为是《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的特别版 MV 女主角。
1: 曾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1: 前不久在莫文蔚的演唱会上呢，他特别邀请了张学友做嘉宾，两个人一边唱一边就回忆过去合作的往事。在2001年的时候，他们一起拍了一部音乐电影，叫做《恋爱伤痕》，其中呢还有言承旭。那么那一年张学友的专辑里面，我真的受伤了，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这两首歌也成为了这部音乐电影的插曲。然后 MV 呢就是直接剪辑这个音乐电影当中的片段。但是其实早在98年的时候，莫文蔚曾经就出演过张学友的另一支 MV， 叫做《过客》。在里面呢，他是一个酷炫的橘色短发戴墨镜的形象。

听到张学友这首《过客》，MV 女主角是莫文蔚。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可能是今天我们说到唯一的一位拍 MV 的时候仍旧是新人的女主角，她就是张钧甯。张钧甯其实拍过非常非常多的 MV， 包括钟汉良《流向巴黎》、万芳《夜照亮了夜》、张清芳《瓦上的舞蹈》等等等等。那么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呢，应该是他比较早拍摄的一首，在他刚刚出道的2002年，也就是这首《咖啡》。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5:3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继续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她出演应该算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当时呢，张学友刚刚结束《如果爱》这部电影的拍摄，那么电影的主题曲《如果爱》需要拍 MV 的时候，她又再一次的找到周迅合作。MV 的画面很接近电影里面的氛围，但是呢，并不是从电影里面剪辑的片段，而是在原本电影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了一个类似的情节跟氛围。

天呐，张学友，如果爱在拍 MV 的时候再一次找到《如果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周迅一起合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MV 女主角杜鹃，她在出演张学友 MV 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演员，可是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模特了。据说呢，张学友在得知工作人员联络到杜鹃出演的时候，她也非常的惊喜。据说杜鹃是零酬劳出演，张学友还开玩笑说她太贵了，一支 MV 的预算也请不起这样的女主角。那么整个 MV 的色调跟风格也非常的接近电影的拍摄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旧上海时期英雄救美》的故事，但是呢，也融合了舞台剧这个舞蹈的风格，还加入了一些莫名喜感的，甚至有些黑色幽默的元素。这是在2010年的《Double Trouble》。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张学友 MV 女主角，她并不是台前的艺人，而是呢曾经宝丽金创片在台湾地区的宣传人员，她叫做张曼娜。那个时候是张学友刚刚到台湾地区发展，还算是一名新人。那么张曼娜作为工作人员，打理各种的大小的事务，安排张学友上通告，向电台推广张学友的新歌，甚至呢张学友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主持人，张曼娜也直接的顶上。她还参与过 MV 的拍摄，有人说她拍的是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可是我并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 MV， 也不知道是不是时间比较久远，还是说他们拍的是一个专门在台湾地区播出的特别版。那总之呢，后来张曼娜辞职离开宝丽金之后，就没有再跟张学友联络，后来她自己成为了戏剧方面的制作人。然后在2018年，她突然在社交平台收到了环球唱片发来的消息，说张学友要开演唱会，列出来的这个邀请名单里面有她的名字，邀请她来看演唱会。张曼娜非常的惊讶，因为她跟张学友并无私交，而且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觉得张学友应该不记得他了。于是呢，他就半信半疑地去到了演唱会的现场，心想如果是照片的话，大不了也就是看一场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张学友竟然真的在后台跟他见了一面，还跟他说我怎么会忘记你呢，让张曼娜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这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或许更加的符合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哦，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11: 好优美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日常的常识了解，还是一些专业的问题，当你遇到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立刻去搜集相关的知识，这个过程很轻松，我们也很快就能够得到正确答案和许多信息。但是搜集来的信息总归是他人整理的知识，知识是好的，但是在依赖已有的知识之前，我们要试着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思考，即便粗糙幼稚也是你独立思考的果实，而所有独立思考都比现有知识更有价值。

们在关注一件物品的时候，通常如果你能发现它身上其他人看不到的闪光点，你会得到更多。所以当面对一样东西的时候，去仔细思考它的闪光点是什么。由物到人，它会让你养成某种习惯，去发掘一个人身上常人看不到的闪光点。就算有的时候你会说这很困难，一直注视着某件东西，关注着某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但这种时候也别放弃，你知道吗？人和物的身上一定有它那个微微弱的亮，请一直关注，并且更认真地寻找它的光亮所在。当你有机会发现所有的美好闪亮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和他人的包容性会变得更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今天是一个信息如此丰富，然后冲击力如此大的时代，你会发现一些好的想法常常都会冒出来，但是真正能够出发去行动的人却少之又少。所以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如果干着急而不去行动，你的这个焦虑就会越来越严重，在不知不觉间会陷入焦虑的泥沼当中，甚至寸步难行。所以对现代人来讲，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就是如果你感到迷茫，请马上踏出行动的第一步。勇气不是来自头脑，而是始于足下。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开始循环起来。那有人可能会问说，如果是往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是不是会导致失败呢？可是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失败都不会是白白浪费的失败，即便那个方向最终有一天证明不是对的，那么那个过程有没有能够帮助到你？如果有的话，也不枉这一次的始于足下。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我相信即便再精心维护啊，人际关系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不小心说了伤人的话，因为一些小摩擦不欢而散，不留神可能揭了对方的伤疤等等等等。有时候呢，对方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在意，但很多时候有些问题一直拖延下去，那个关系最终还是会出现裂痕。这提醒我们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要怀着一颗纤细的心，避免发生误解，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是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解决，绝不拖延的勇气。

在受伤的时候，人很容易愤怒，面对无理取闹的人、尖酸刻薄的人、出口伤人的人，肚子里会窝火吧。这种时候可以悲伤，可以难过，但是无论如何，请记得千万不要发怒。当你带着怒火一吐心中的不快，在那个一时之间你会觉得很畅快，但是这种愤怒不会让结果变得更好，反而在那个时刻你可以忍耐放松，转移情绪之后能够淡忘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将来有一天不会后悔。因为不要生气，不要怨恨，不只是礼貌，更是保护自己的智慧。这种保护有的时候不只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也因为不会由于这些愤怒的言语而在人和人之间钉下一颗钉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当我们饿了大快朵颐的时候，什么菜尝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味，只有在吃完回味的时候才能够区分出差别。味道浓郁的食物在吃的时候都觉得美，但是回味起来呢会有点腻。而有的菜式会让人觉得嘴里清爽，唇齿淡淡留香。回味悠长的菜肴是彰显了食物本味的菜肴。我想人和人的关系也是如此，逢场作戏的亲密关系并不能让人回忆，而相得益彰的关系才是值得回味的关系。所以你是要很多看起来很华美丰富的关系，还是要那些可能简单但是想起来就内心温暖的关系呢？

0: 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机会的时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机会很多，这件事儿我能做成，那件事儿我应该也可以做好，然后我具备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也擅长那件事啊。可是你会发现啊，人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找不到方向，这种迷茫对现代人来说太普遍了。如果你也有这种烦恼，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不妨把这些可能性的想法全部都放弃掉，不要再想自己能做什么，也不要再为自己满满的能力所束缚。当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找到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说，你最终的那个选择不是因为外界给了你很多利诱的条件，而是当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心里最想做的那件事情，也许那个本心就会浮现出来给你指引。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不远不近告诉你。

生命难免都会有迷茫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有可能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就算一时看不清自己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也请坚持下去。现在流行说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最好这个观点不会是一时之流行。当你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你才有可能对你所做的事情保持一份耐心，不会急功近利，始终给自己鼓励。而当你短时间拿不到成果，感到不安焦躁的时候，也请坚持下去。就算你发现了更轻松的捷径，也要坚持走原本的路，即便精疲力尽，也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吧。我相信一定有人正在关注你努力的身姿，无论路的前方是否藏着珍宝，那个行进的过程都是极具意义的。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顺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8: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嵌红蓝宝石金耳坠。
1: 对于女生而言，耳饰绝对是首饰盒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日常穿着中，一对漂亮的耳环也能为整体的造型加不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在现在，中国的女孩戴耳饰的历史非常悠久，也有很多关于耳饰的由来。据说最开始戴耳饰是为了保佑平安，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是一对来自于明代的嵌红蓝宝石金耳坠，细长的弯钩下方是一对圆形金托，里面嵌着一颗近似于圆形的红宝石，是不是听起来已经非常华丽闪耀了？但还只是一个小序曲。红宝石的下方垂挂着几片金色的叶子，叶子下面承接着一个更大一些的金托，里面是椭圆形的蓝色宝石。红宝石颜色瑰丽，代表着爱情和高尚的品德，而清澈透亮的蓝宝石则是慈爱、诚实与稳重的象征，两者结合在一起，一冷一暖，有种奇妙的契合感。而我的身体整体看上去像一个迷你的茄子，这种模样并不是我独有的，而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形状，属于花果纹的题材，自然清新，用来做造型的点缀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实在中国汉族聚居区，直到宋代，耳饰才在观念上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等到了明清时期，无论贵贱贫富，耳饰可以说成为了女子的必配之物。
0: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嵌红蓝宝石金耳坠。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2: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京时间下午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活的故事，他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他以鲜活的生命在十九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0，188748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4: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15: 欢迎回来，14:21，欢迎各位继续把频点锁定在 FM95.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城市大眼睛。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氧气音乐时间正陪伴着各位。今天呢是10月7号了，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当然我们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国庆假期期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进入到旅游景区的时候，像宾馆、饭店还有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的场所的时候，请留意一下逃生通道还有安全出口。那出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员，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的车辆。那如果乘船的话，请选择正规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的景区，不要前往没有开发或者是开放的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的一些项目。那进入到森林防火区千万不要吸烟还有违规用火，如果遇到灾害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的区域，服从转移避险安排。如果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违法的行为，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的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祝大家平安过节哦。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5.5金之声沸腾的假期。逛吃玩美食云集的长沙，今天要非带各位跨城打卡，解锁一下湘潭本土的招牌宝藏店啊，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吃到最正宗的地道湘潭风味，毛味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游客打卡首选的门店。国庆期间啊，人

0: 气，非常的火爆。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大气的新中式的家常风格，整体干净通透啊，整洁雅致，空间开阔不拥挤，卡座间距很舒适，私密性很好。软装质朴简约，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柔的团圆的氛围，没有浮夸的网红的装饰，主打就是踏实舒服的就餐的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湘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爆款，新鲜的牛肉啊，滑嫩紧实，搭配特色的辣白菜大火爆炒，酸辣开胃，鲜香入味儿。第二大招牌菜呢，就是紫苏牛蛙，人气也是拉满了。牛蛙的分量非常的扎实啊，肉质 Q 弹鲜嫩，搭配独特的紫苏香气啊，酱香浓郁，回味悠长，辣度温和不刺激，口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店内其他小炒啊，特别是它的家常特色菜，也是全程在线的，火候精准啊，调味也很正，每一道菜都是必点不踩雷的经典湘潭味道。开业了很多年了，口碑啊常年稳居湘潭美食高分榜单，收获到了无数食客真诚的好评。本地的食客直言啊，这是湘潭菜的天花板，口味很正宗，锅气十足，辣白菜炒牛肉每次都来必吃，下饭神器当之无愧。也有很多啊游客朋友的评价说，终于吃到了正宗的湘潭味，不重油也不重腻啊，新鲜醇香啊，食材很新鲜，分量超大，真的是性价比远超预期。也有网友来留言说，国庆带家人来打卡了，环境干净舒服，菜品很适配所有的年龄段，是来长沙来湘潭必吃的宝藏老店。所以啊，也会觉得烟火的香味各有风情，长沙热烈鲜活，湘潭温润地道。这个国庆无论是流长逛吃还是跨城漫游，都可以奔赴一桌地道的烟火，在沸腾的美食当中欢度热闹丰盈的金秋假期哦。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美食特别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喽。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7: 氧气音乐时间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啊，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国庆假期7天的啊这个生活还有一些安排。当然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在11月份即将登陆到我们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各位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大家可以在精英9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抢票两个字获取购票链接，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抢票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6: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顶，头顶土。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说对，
0: 说要找筷子。雨水流过的，
1: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筷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3: Oxygen.
4: Oxygen.
5: Music.
4: Music.
6: That's the lab.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其实呢是近几年的作品，可是听起来它又有一种时光感，而且有一种像是在户外露天的环境里唱歌的这种敞开敞亮的感觉。这是张浅浅的《风的咏颂》，这也是他自己的词曲创作。

给我一把琴，我要为你歌唱，唱好了为我鼓掌，唱坏了请你原谅。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没有太听清楚，最后一句我是听成了，唱好了为我鼓掌，唱坏了给你原谅。听起来好像也是很有诗意的一个表达。

这歌声依然嘹亮，充满着爱情的彷徨，这歌声依然苍凉，充满着现实的力量。曾经那么多的理想，种植着革命的欲望，曾经那么多的向往，包含了太多生命的愿望。你看这样的用词，比如说歌声嘹亮，爱情彷徨，现实苍凉，

还有这个理想、向往、革命的欲望、生命的愿望等等，它都比较像是八九零年代的这个风格。那你再结合到第一句歌词的这个给我一把琴，我要为你歌唱，它就像是一个很随性很自在的场合里面，随时的抱起一把琴就可以即兴的自弹自唱起来。

不要再谈什么理想，只想和你乘着船去游荡。不要再谈什么理想，只想和你一起到地老天荒，唱到星星长出翅膀，阳光也有梦想，唱到大海停止风浪，天空拥抱着太阳。上一段还唱着对理想的向往，这一段呢就开始否定，不要再谈什么理想了，我只想跟你乘船游荡到地老天荒。就好像是此时此刻谈恋爱是最重要的，忘掉那些宏大的追求跟概念吧，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歌唱，唱到星星长出翅膀，唱到大海停止风浪。但是我们都知道星星是长不出翅膀的，大海也不会停止风浪，所以也就是说他想要一直唱，一直唱，永无休止。给我

给我一把琴，在风中流浪，梦里也曾有怀想，说出来不算什么思想。从一开始的这个给我一把琴，我为你歌唱，到这里的给我一把琴，在风中流浪，就好像是背着一把琴就浪迹四方了。这个像是一个对于自由，对于流浪的梦想，就像他所说的，这个梦里也曾有怀想，也就是曾有过逐梦的热情，但是现在想来，那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出来也不算什么思想，就像是带着一点点轻微的自嘲。然后接着思想这个词呢，他又再一次的唱到，不要再谈什么思想啊，上一段是不要再谈理想，这里是不要再谈思想，而且上一段是不要再谈，这里是不要再唱。

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庄浅浅《风的咏颂》，收录于2022年的合集《后浪2022》。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拉芬，跟你下次见。给我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就在咱们谈话之间啊，这国庆黄金周就要过完了，世间纵有万般精彩，踏实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1: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现在是16:04，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5.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之声城市大眼睛返程特别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那国庆假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了啊，这七天不知道各位怎么度过呢？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那很多朋友都说啊，这次的国庆假期呢，从1号到5号啊，天气都不是特别的好，有点冷。对哦，就经历了国庆1到5号比较冷的气温之后呢，啊，长沙从这个昨天就已经开始放晴了。那今天呢，就是继续是一个晴好的持续。那10月6号到7号呢，咱们长沙大部分的地区还是以晴天为主的，气温是明显的回升了啊啊。那明天啊，最高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那后天呢，会再次升高一点。但是对于返程来说还是挺好的啊，因为返程是看此时此刻现在都是阳光明媚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天气。但是呢，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方法，方便啊，随时增减衣物。那晚上的最低气温仍然会在13、14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哦。

0: Oxygen.
1: Music.
2: The best love ever. Best love ever. The noise.
3: 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呢，长沙呢将会在今天迎来返程的最高峰。那进城的主干道预计从今天下午就会持续的承压了，建议大家错峰返程。那返程车流呢会从周边的县市向长沙等主要的城市来进行汇聚。那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网络的这个流量都已经是持续的抬升了。那预计在一个小时之后呢，就会到达流量的峰值。那重点的入口路段会发生缓行的这个情况，因为从昨天开始呢，这个全省的路网就已经发布了这个消息，从10月6号起，湖南全省的这个路网返程车流就明显的已经有开始回升的情况了。那今天呢，会迎来假期返程的一个高峰，那车流的高峰主要是集中在早上的8点到11点，以及这个下午的2点到18点。那长沙城区呢，会在今天下午的17点左右到19点左右就会迎来高峰值，预计到今天晚上的11点，全部进城的通道将会回归常态哟。

0: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就在咱们谈话之间啊，这国庆黄金周就要过完了，世间纵有万般精彩，踏实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1: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啊 ，FM 95.5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当然今天是这个国庆黄金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的安全出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那国庆假期期间要一定要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一定用火啊，用电啊，用气，一定要保障安全。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要是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那进入到旅游景区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的场所的时候，请留意一下逃生通道还有安全出口。那出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员，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的车辆。乘船请注意啊，选择正规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的景区，不要前往啊没有开放的区域，谨慎的参与高风险的这些项目。那进入到森林防火区，千万不要吸烟和违规用火。那如果遇到了灾害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的区域啊，服从转移避险的安排。如果发现了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违法的行为，可以拨打电话12345，或者是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来进行举报。那也要提醒大家返程注意安全哦。

0: 间下午4: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迎合，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啊，今天呢是返程特别的这个时段哦，这个长沙进城容易缓行的路段，亚飞帮各位来梳理一下，主要容易堵的一些节点呢，分别是在南二环、岳麓大道、长沙大道，还有湘府路高架进城方向，车流到时候会比较集中一点。那恢复的时间预计在今天晚上的10点。那除了南二环、除了岳麓大道，还有湘府路高架之外，其余进城的通道基本是啊恢复通行了，大概也会在11点左右啊，全线恢复这个平稳的一个状态。因为从昨天啊，就10月6号啊下午3点钟起，岳麓大道、长沙大道南二环绕城高速进城的方向车流已经逐步的上涨了一些了，相对于这个2、3、4、5号。的情况是稍微上涨了一点，那基本上也是在晚上的10点左右基本恢复正常，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记好了这几个啊容易堵的地方，在南二环、岳麓大道、长沙大道和湘府路高架进城的方向哦。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嵌红蓝宝石金耳坠。
1: 对于女生而言，耳饰绝对是首饰盒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日常穿着中，一对漂亮的耳环也能为整体的造型加不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在现在，中国的女孩戴耳饰的历史非常悠久，也有很多关于耳饰的由来。据说最开始戴耳饰是为了保佑平安，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是一对来自于明代的嵌红蓝宝石金耳坠，细长的弯钩下方是一对圆形金托，里面嵌着一颗近似于圆形的红宝石，是不是听起来已经非常华丽闪耀了？但还只是一个小序曲。红宝石的下方垂挂着几片金色的叶子，叶子下面承接着一个更大一些的金托，里面是椭圆形的蓝色宝石。红宝石颜色瑰丽，代表着爱情和高尚的品德，而清澈透亮的蓝宝石则是慈爱、诚实与稳重的象征，两者结合在一起，一冷一暖，有种奇妙的契合感。而我的身体整体看上去像一个迷你的茄子，这种模样并不是我独有的，而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形状，属于花果纹的题材，自然清新，用来做造型的点缀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实在中国汉族聚居区，直到宋代，耳饰才在观念上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等到了明清时期，无论贵贱贫富，耳饰可以说成为了女子的必配之物。
0: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嵌红蓝宝石金耳坠。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0: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就在咱们谈话之间啊，这国庆黄金周就要过完了，世间纵有万般精彩，踏实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是16:38，欢迎各位继续把听点锁定在 FM95.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城市大眼睛，我们的假期返程特别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刚才已经帮各位说过了哦，就在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返程会迎来几个比较拥堵的这个节点。有朋友在问，哎，是哪几个？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会可能出现在南二环，还有岳麓大道、长沙大道、湘府路高架进城方向，车流都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点。那大概会从今天下午的17点，也就是5点持续到晚上的10点左右，大概会在11点左右的时候基本上恢复通行。那南二环和岳麓大道还有湘府路高架之外，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稍微拥堵的情况，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长沙南站呢，在9月30号、在10月1号、5号、6号以及今天，共有5天会通宵的运营啊，扩充夜间的这个运能。长沙地铁呢，也会在今天晚上全网啊全线延长运营服务到24点，也就是凌晨。那其中3号线虹桥站到湘潭北站区段会延长到晚上的11点。那高速方面呢，全国高速免费通行截止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以车辆啊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所以要提醒很多啊自驾返程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喽。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就在咱们谈话之间啊，这国庆黄金周就要过完了，世间纵有万般精彩，踏实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1: 欢迎回来，下午的16:51，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5.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之声啊，我们的返程特别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虽然我们的国庆假期即将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茶花女》这部音乐剧在11月份即将登陆长沙了，这是来自莫里埃奖提名的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的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当中了，大家可以在金鹰九五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抢票两个字来获取这个购票链接，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抢票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十字里站到了，
6: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

0: 叫石子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石子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1: 好运美嘞。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就在咱们谈话之间啊，这国庆黄金周就要过完了，世间纵有万般精彩，踏实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1: 欢迎回来，下午的17:07，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5.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啊，城市大眼睛返程特别直播。你好啊，我是你的大师兄燕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那国庆假期已经到了尾声了啊，返程的车流会逐步的增多。那从应该从此时此刻啊，就5点钟开始到晚上的23点，就是11点钟，应该都是有明显的车流啊回升的这个情况。那长沙玉露大道、长沙大道还有这个南二环等进城的主干道会出现缓行的情况，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要出行出去吃饭呐、啊、等等之类的，一定要错峰啊。然后返程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国庆假期这7天的时间当中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有意思的新闻，当然呢也迎来了非常非常多外地的游客朋友，因为叶飞就住在这个高铁南站那边哦，就是那几天晚上哦，真的是平时还挺安静的，但是到了这个9月30号啊，包括5号啊、6号啊，包括今天可能也是，就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哦，晚上的时候车流就不停，很多的游客朋友来到长沙，当然呢也啊出现到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打卡的一些情况。我问了一下这个小红书的一些平台哦，这个小红书当中我说，哎，长沙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啊，就是有没有哪些餐饮门店啊，就是属于它的热度比较高啊，更受外地朋友们的喜欢。哎，一问完之后发现有一个在消息啊上了这个微博的这个热搜，就是啊，国庆长沙湘菜馆生意非常的火爆啊，游客朋友们说一开门就取号，结果排到了270多桌。我从他的蛛丝马迹当中看到了啊，这个就是热度最高的那家就是笨萝卜啊。笨萝卜呢应该是网红湘菜馆的排队王，国庆假期期间呢出现过下午1点半还有排队800多桌等位的非常夸张的这个场面。当然呢，我这外地的朋友来长沙玩，我也会带他去吃，当然呢是他们主动要求的啊，当然我也觉得挺好吃的，带大家尝一尝这个长沙的特色。里面有几道菜我觉得还是必点的啊，这个酸菜炒粉皮啊，金钱蛋呐、啊，这个辣度很高，但是呢还是挺过瘾的啊。这个是这个国庆假期期间1号到6号，7号还没有结束嘛，所以没有它的最终7号的这个盘点啊。盘点一下1到6号啊，餐饮热度的排行，排名第一的就是笨萝卜，第二呢，哎，就在我们台附近啊，这个626家菜馆，很多本地的朋友都会带朋友去吃的店，像胖豆芽呀、啊，还有这个老婆牛肉啊，是招牌，非常的下饭啊，整体口味很地道，是体验长沙本地风味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

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就在咱们谈话之间啊，这国庆黄金周就要过完了，世间纵有万般精彩，踏实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是17:19了，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国庆返程特别节目。你好啊，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要提醒一下大家，返程出行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此时此刻已经开始路面上比较堵了啊，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一些。刚才呢，在上一段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啊，这个2026年啊，这个国庆假期1到6号餐饮热度的排行榜约7天啊，今天还没有过完这个晚高峰时段，哎，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第7天如何。1到6号啊，餐饮热度的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的呢，就是哎笨萝卜啊，的确的确啊，就是外地的朋友一定要来尝一尝的，真的是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外地的朋友来长沙都一定说，哎呀，我想吃笨萝卜。啊，这个我得吭哧吭哧的帮他去排队，约很多很多的店啊，这个。

大家可以去选择，嗯，就是排队比较厉害。第二个是626家常馆，我觉得这个店呢，这个菜其实真的还是更加长沙一点，更加的地道一些，很好吃，很好吃。这个可以点很多不同的这个内容，因为它的其实菜量并不大。然后排名第三呢，就是香菜光老壳啊，这是藏在小巷子里的宝藏的一个小店，性价比很高。像它的酸萝卜、百叶还有虾，真的是被很多很多的朋友推荐过啊。但是服务态度呢，它就是比较长沙一点了啊，可能会催促你，哎，快点快点啊，这个做好一点心理准备。但是好吃啊，真的很好吃，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那还有一个店呢，就是这个店呢，其实应该很多很多的朋友，上班族啊，就午间呐、等等之类的，点外卖呢可能会多一点啊，就大碗先生啊，分店很多啊，上菜速度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快，适合作为排队王之外的 Plan B 啊。那它的里面这些菜呢，其实我也都吃过，我觉得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菜就是它的水鸭啊，真的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这个很想二十二的一个菜品，非常下饭啊。不过去晚了可能会错过一些比较热门的菜，但是这家大碗先生呢，就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啊，它里面还有甚至非常便宜的菜让你做一些搭配啊。那夜宵方面就更不说了啊，像天宝兄弟啊，小龙虾界的天花板之一啊，罗氏虾很出名，个头又大，肉又饱满，但是价格会稍微偏贵一点，但是味道呢真的是备受好评，一定要在小程序放号的时候就去取号哦。

0: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FM 95.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17:27，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5.5 城市大眼睛，我们的国庆返程特别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闫飞，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刚刚在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哦，这个2026年啊，咱们长沙1号到6号这餐饮热度的排行榜啊，说到了夜宵这个部分了，那应该是天宝兄弟热度比较高。当然呢，就位曲记也不甘示弱，和天宝兄弟呢齐名的龙虾店，那口味虾还有卤虾都是很受到大家还有外地朋友的们一些欢迎。那特别适合点外卖在酒店里面啊，边看电视边吃，不用现场去排队，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串小白，哎，烧烤店里面的热门选手。它的这个牛肉啊、西葫芦啊，还有菠萝串都是特色。那菠萝串呢，是有着糖葫芦一样的糖衣，口感非常的特别。我觉得大家去吃串小白的时候，可以去点一点，因为很多朋友不太喜欢吃这个水果、烧烤，但是尝一下很有特色啊。还有另外一个店呢，就是北二楼啊，这个家店呢，其实很多很多的长沙的朋友会推荐它。因为它的这个里面可以承载很多长沙的一些各种特色的元素都会在里面。那我会觉得说他们的这个烤香干炒鸡啊，这个很好很好吃啊，这个素菜里面的特色。那除了烤串之外呢，螺蛳虾、话梅排骨，这些大菜其实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呢晚上的时候依旧会排队的这些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特色的小吃啦、粉面啦，像公招新村的粉啊，四方坪三十东啊，这个是主打卤味的啊，它的麻油猪血很好吃，金圆圆对不对，某某点心局啊，茶颜悦色也要喝一喝，是不是 ？Good morning， 你要喝一喝，是不是？然后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多外地朋友们非常棒的一些选择，都可以去尝尝看。那一会儿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此时此刻还没有回去的朋友们啊，如果在收听节目，伴手礼要买点啥呢？
1: 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午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

0: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就在咱们谈话之间啊，这国庆黄金周就要过完了，世间纵有万般精彩，踏实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是17:37了，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5.5 我们的国庆假期返程特别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啊。刚刚在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就是1号到6号啊，长沙那些店排队会比较多一些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辞职的朋友晚上可能说返程了啊，那来长沙玩，这个伴手礼必须要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大家买的这些东西如果地道又是欢迎，哎，肯定会回去之后好好的跟朋友们介绍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份心意。那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其实很多朋友说，哎，来长沙就要买臭豆腐啊，买什么酱板鸭，当然呢没错，但其实如果年纪稍长的一些朋友来长沙玩的话，你可以买湘绣，因为作为四大名绣之一，湘绣非常的精美，哎，可以去湖南湘绣博物馆去逛一逛，那里有非常棒的一些湘绣的摆件呐、书签呐、丝巾等文创的产品啊，既是伴手礼，又能够感受湖湘文化啊。我看到有一些就是冰箱贴，它也是湘绣这样子的元素啊堆砌而成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可以买一点这种有纪念意义的文创类的一些产品。那除此之外啊，喜欢吃的朋友啊，给年轻人送的，长辈人送的，那酱板鸭啊，这就是咱们长沙的名片了，绝对是伴手礼的头号选手啊。但是品牌选择很有讲究，那其实很多本地的朋友更推荐去专门店去买现卤的，而不是在这个景区游客区去随便买。大家可以去啊，好好的啊介绍一下，就逛一逛啊，就是品牌不给大家推荐了，就可以专门去门店买那种现卤的啊。而且现在呢，其实有很多门店呢是可以一件打包式给你邮寄到家里面的，因为酱板鸭这个东西呢，其实包装完了之后还是比较大嘛，所以其实现在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便民的一些政策，就是你买了之后直接他给你邮寄到家里面去，你不用人肉背回了，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酱板鸭可以买一买，真的也挺好吃的啊。然后还有一些地道的这个辣味的零食，像就那个酥，它是手工的麻辣零食店，像魔芋干啊、卤鸭掌啊，它的招牌啊，香辣各位还蛮适合当追剧的小零食的。还有金利门，对不对？现在金利门其实也很受年轻朋友你们喜欢，因为我家住在高铁南站附近，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朋友，哇，真的是就是挎着金利门那个大包装袋啊，就是往高铁站走，因为它这个零食呢的确是便宜又大碗，性价比很高。你看魔芋丝啊、鸭翅啊、首先的一些辣酱鸭啊，还有一些零食啊，小时候虾片啊、番茄味的土豆条啊，都还是挺好吃的，可以去买一买哦。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

0: 背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3: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4: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5: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就在咱们谈话之间啊，这国庆黄金周就要过完了。世间纵有万般精彩，踏实上班亦有别样风味。所以家人们，收拾好心情，咱们要重新出发喽。金鹰九五电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城市动态字里行间，伴您各位平安返程。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现在是17:47了，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5.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之声国庆返程特别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啊。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啊，其实很多朋友呢跟叶飞一样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几天的时间呢，好像时间轴会有一点小小的一些变化。哎，像以前可能早上8点钟啊，就已经上班了啊。但这几天呢，可能是属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可能睡个懒觉之类的。那明天又要继续上班了，所以这个时间轴能不能调回来啊？这个如何收收心呢？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小小的方式和方法的啊。收心呢，其实不是这个硬的切换，而是一个温柔的软着陆的一个过程，可以。有几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小妙招吧，可以把自己温柔的拉回来。假期之后会有一点失落和焦虑，很正常。别着急的先批判自己，给自己情绪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出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晚上，今天晚上大家回家之后呢，可以把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你要完成的一些工作的项目稍微列一下，你会清晰很多啊。明天早上就开工之后呢，你就明白了，哦，我要先做什么事情，比较的有条理一些，不会那么麻烦和这个乱糟糟的感觉。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把自己今天晚上洗去一下疲惫，好好的洗一个这个热水澡啊，舒舒服服的洗去一下疲惫。然后今天晚上一定要早一点点睡觉啊，千万不要熬夜了，要不然明天又是一个很疲惫的一个状态当中啊。环境啊，还有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包括你自己的饮食作息都要调回到一个跟之前差不多的这个状态，慢慢来。哎，从明天开始就我们就好好的养成这样子一个规律的作息啊，很快这个情绪啊，包括这个工作的节奏就会陆续的恢复了。

0: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1: 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到了今天一定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好好的收收心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因为现在傍晚的时候，晚上刚好到家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来进行践行，就是我们把生活好好的复一下位，那从整理环境开始啊。这个环境的清爽能够带动啊我们内心的一些安定的感觉，从最熟悉的空间开始找回这个工作的这个节奏。所以今天晚上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花一点点小小时间整理一下房间啊，这个把假期买的东西或者是使用的这东西慢慢的归一下位，然后呢换洗一下床单被罩这个收拾环境的同时，也是在梳理自己的这个内心。诶，其实很有道理，每次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特别是在周六周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舒服，很解压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打扫完之后，你会觉得内心非常的顺畅啊。第二个就是一定很重要的是调整作息，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啊。平时可能我们熬夜啊，这几天的时候啊，12点钟、1点钟睡觉都有可能，但是假期最后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开始调整了，尽量在晚上的11点半的时候就放下手机睡觉。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我睡不着啊，你先放下手机，然后你在床上你翻来覆去的，估计12点多也会睡着了啊，让身体先适应工作节奏的这个感觉。然后呢，今天晚上的时候好好的吃一顿饭，告别假期里的暴饮暴食，稍微回归清淡健康的饮食，给肠胃减减负担然后轻轻松松的洗个澡，松松弛弛的，然后在床上可以看看书，然后慢慢的进入梦乡。第二天你就会发现，我是元气满满的开始上班喽。

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要再次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呢，正在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今天呢是返程高峰。那此时此刻，应该路面上的应该都是非常非常堵的这个情况。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几个比较拥堵的路段，建议大家这个绕行或者是错峰来进行这个出行。那重点提醒一下，今天晚上截止到23点啊，这个可能之后才会慢慢的这个恢复。主要节点呢，在南二环玉路大道、长沙大道和湘府路高架进城的方向车流会比较集中。预计到20:30啊，这个除了南二环玉路大道和湘府路高架之外，其余进城的通道基本会恢复通行。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好，这个假期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陪伴着大家。希望所有朋友们收收心啊，明天我们工作日的时间再跟各位一起来相遇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

0: 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9: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8: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5 金之声沸腾的假期。逛吃完美食云集的长沙，今天要带各位跨城打卡，解锁一下湘潭本土的招牌宝藏店啊！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吃到最正宗的地道湘潭风味毛味湘潭菜。作为湘潭美食的标杆，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团圆餐桌，也是国庆必打卡的门店。门店呢，在长沙、在湘潭都会有啊，是湘潭本土老牌人气的湘菜店，常年稳居湘潭美食热门榜单，本地人的聚餐、游客打卡首选的门店。国庆期间啊，人气非常的火爆。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大气的新中式的家常风格，整体干净通透啊，整洁雅致，空间开阔不拥挤，卡座间距很舒适，私密性很好。软装质朴简约，暖黄的灯光营造出温柔的团圆的氛围，没有浮夸的网红的装饰，主打就是踏实舒服的就餐的体验。不管是国庆家庭团圆聚餐、亲友小聚，还是商务的简餐，都还是十分适配的。进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湘潭本土的烟火气息。那作为湘潭菜的代表门店，这里的菜品完美的诠释了正宗的湖南风味，锅气十足，香而不燥，区别于长沙湘菜的重油重口啊，风味更加的温润厚重啊，老少咸宜。桌桌必点的是招牌辣白菜炒牛肉，这是门店的王牌的爆款，新鲜的牛肉啊，滑嫩紧实，搭配特色的辣白菜大火爆炒，酸辣开胃，鲜香入味儿。第二大招牌菜呢，就是紫苏牛蛙，人气也是拉满了。牛蛙的分量非常的扎实啊，肉质 Q 弹鲜嫩，搭配独特的紫苏香气啊，酱香浓郁，回味悠长，辣度温和不刺激，口感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店内其他小炒啊，特别是它的家常特色菜，也是全程在线的，火候精准啊，调味也很正，每一道菜都是必点不踩雷的经典湘潭味道。开业了很多年了，口碑啊常年稳居湘潭美食高分榜单，收获到了无数食客真诚的好评。本地的食客直言啊，这是湘潭菜的天花板，口味很正宗，锅气十足，辣白菜炒牛肉每次都来必吃，下饭神器当之无愧。有很多啊游客朋友的评价说，终于吃到了正宗的湘潭味，不重油也不重腻啊，新鲜醇香啊，食材很新鲜，分量超大，真的是性价比远超预期。也有网友来留言说，国庆带家人来打卡了，环境干净舒服，菜品很适配所有的年龄段，是来长沙来湘潭必吃的宝藏老店。所以啊，要被觉得烟火的香味各有风情，长沙热烈鲜活，湘潭温润地道，这个国庆无论是流长逛吃还是跨城漫游，都可以吩咐一桌地道的烟火，在沸腾的美食当中欢度热闹丰盈的金秋假期哦。我是亚飞，吃香喝辣美食特别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喽。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嵌红蓝宝石金耳坠。
6: 对于女生而言，耳饰绝对是首饰盒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日常穿着中，一对漂亮的耳环也能为整体的造型加不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在现在，中国的女孩戴耳饰的历史非常悠久，也有很多关于耳饰的由来。据说最开始戴耳饰是为了保佑平安，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是一对来自于明代的嵌红蓝宝石金耳坠，细长的弯钩下方是一对圆形金托，里面嵌着一颗近似于圆形的红宝石，是不是听起来已经非常华丽闪耀了？但还只是一个小序曲。红宝石的下方垂挂着几片金色的叶子，叶子下面承接着一个更大一些的金托，里面是椭圆形的蓝色宝石。红宝石颜色瑰丽，代表着爱情和高尚的品德，而清澈透亮的蓝宝石则是慈爱、诚实与稳重的象征。两者结合在一起，一冷一暖，有种奇妙的契合感。而我的身体整体看上去像一个迷你的茄子，这种模样并不是我独有的，而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形状，属于花果纹的题材，自然清新，用来做造型的点缀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实在中国汉族聚居区，直到宋代，耳饰才在观念上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等到了明清时期，无论

0: 未见贫富，耳饰可以说成为了女子的必配之物。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嵌红蓝宝石金耳坠。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2: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婆，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陈奕迅的女儿陈康低，健康的康，和低的低。那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作词人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作曲人呢是甄子丹的女儿甄纪如。有朋友就开玩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因为爱情。当年王菲跟陈奕迅的因为爱情传唱一时，如今呢，他们的女儿也合作歌曲了。这首歌叫做 Story That Never Ends， 也就是永不结束的故事，是一首有一点可爱的小甜歌，带着暗恋的小小的苦涩，但即便苦涩，好像听起来也是开心的，是偷偷甜蜜。

困困地坐在窗前，远处的云朵是橘橘的，它的轮廓很像你呢。我倔强装无所谓，没表情，心天花乱坠，这样的女孩是水果味。第一句歌词开始呢，它用词就很有趣。比如说第一个词，它写说困困的，它并不是说我很困我想睡觉，而是很生活化很口语化的一句困困的，那个语言之间的状态就一下子清静鲜活了起来。然后对于云朵的形容，它又说是橘橘的，橘色的橘。那橘橘的这个说法呢，我们甚至在日常的口语里面好像都不太常用，它比较像是亲密的熟悉的人之间才会有的一种表达，又或者是情侣之间的一种撒娇。即便歌里面的两个人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情侣，但他内心已经开始忍不住要撒娇了。他说远处云朵的轮廓很像你，那我呢就假装不在意，但心里其实早就已经小鹿乱撞天花乱坠。

Don't walk away from me， 也就是不要走开。下一句说，幸好没有告诉你，我们像未完待续的黑白片。在这里出现了跟歌名很类似的表达，未完待续的黑白片，就像是老电影还没有播完，也就是歌名所说的永不结束的故事。那在这里呢，他说幸好没有告诉你，如果告诉你，万一你又拒绝了，那我就没有余地再去掩饰了，不告诉你，我还是有假装的余地，所以我们之间的故事就可能还有后续。

乱糟糟的黑头发是你最迷人的样子吧，惹得他们面红耳热，一颗糖想和你分，干嘛要在乎他的完整，只是非你不可。他的眼中已经全部都是对方，就像是加了滤镜一样，看到对方头发乱乱的也觉得很迷人，除了自己着迷，他觉得别人也会跟着一起着迷，心里已经完全被对方占据，吃糖也想要跟你一起分享，即便一颗糖在分享之后就不完整了，但那不重要，只要是跟你分享，我什么都愿意。

请别走开，差一点就说出我爱你，你的背影是我最安全的距离。无声黑白电影床到葡萄味的秘密。 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will never end。 我猜我们之间的故事就会这样永不结束。那么不说出口对他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方式，默默地看着你的背影，秘密也好像是葡萄味的。葡萄味在这里显得好像很随机，或许是他看到对方喝过葡萄味的饮料，或者是自己正在吃葡萄味的一颗糖，突然就看到了对方，或者是想起了对方，所以他就连带地觉得这暗恋的秘密也是葡萄味的。

时想象力丰富的关系，才会突然又开始默默想着你。如果飞出窗外，或许会有一些意外，高空中会看到不同的景色。 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never ends。 他其实很享受这一种故事永不结束的感觉，永远的不表达就永远都没有推进。或许此时是他觉得最舒服的距离，自己不会受伤，甚至呢还有一点小小的暗自欣喜，是因为自己想象力丰富的关系，所以单单是这样的想，他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就这样吧，我们的故事就这样，永远都不推进，那就永远都不会结束。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康堤 Story That Never Ends。这是2025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5: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新开铺
10: 站到了。
11: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3: 为什么要来长沙？
14: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3: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4: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3: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4: 好优美嘞。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1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
0: 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Hello， 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我们时光点唱机又上线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歌纯享时间。今天我们的歌跟一个人有关，跟一个音乐背后的人有关。这些歌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但是它的名字未必熟悉。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

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对吧？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那在这首大热歌曲背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人，是这首歌的编曲，叫做涂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个名字，或许啊，大众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业内，他是公认的编曲教父，很多很多大热歌曲都是出自他之手。今天想跟你来分享看看，这一位编曲教父，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大家喜欢的熟悉的经典的华语歌曲的编曲。

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老朋友，晚上好，新朋友，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在这里我们就是一起来分享音乐，如果说你喜欢听歌，念念不忘一些老歌，也欢迎好朋友们多停留一会儿，一起来听听歌，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新朋友可以来点点赞啊，可以来点点歌，然后也可以把关注先点上，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现在要安静下来听歌，我觉得是很享受，然后呢也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毕竟大家时间宝贵，但是相信我，你在音乐里面多停留一会儿，你会觉得天哪，你整个人都舒展了，因为现在时间停下来慢下来的时间很难得嘛，所以在这样难得的老歌时光当中会很享受的，也会有惊喜的。那好朋友们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已经开启了。刚刚我们说到为什么今天要听到一位音乐人的作品呢，一来呢是这位音乐人，这位编曲大师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好的作品了。华语流行经典如果是说以制作人音乐人啊来做一个分类的话，哇，他下面可能有大几百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编曲啊，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位音乐人。虽然大家觉得图影这个名字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有统计说他亲手编织了超过2000首金曲，可以说承包了70后到00后的青春记忆，一定有他参与编曲，或者说就有他来编曲的作品。所以呢，今天在时光点唱机，小曼也想跟你来分享这一位大师，他到底编织了多少大家青春时光那些难忘的旋律。你看开场，忘记你我做不到，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情歌，对吧？那我们再来听一首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这首刘德华的《今天》是不是你经常在 KTV 会唱的歌曲，或者说一直收藏在歌单里好多年的歌曲呢？这首歌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音乐人的主题下呢，再次我们来聆听。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听歌或者说回忆歌曲，不同的角度，然后我们会打开不一样的情绪。今天我们

是以幕后音乐人编曲之图影的作品来打开今天的时光点唱机。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喜欢的音乐幕后啊，他们的一些作品，然后呢也可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啊，大家的点歌呢没有限制啊，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也可以是没有关的，都没有问题，随时都可以来互动，来留言，来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

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看清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2: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我们今天从一位音乐人的作品集来展开，看一看到底有多少经典的作品出自他之手，就是《图影》。虽然他离开了乐坛，离开了大家，但是呢，这几天关于《图影》的音乐作品的怀念还一直还在延续当中。啊，今天时光点唱机呢，也一起跟你再来听听看他的一些经典之作。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那些经典之作，可以是跟这位音乐人有关的，也可是没有关的，都没有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平台有在播出当中，都是在直播当中，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不同的平台可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可以来互动。然后呢，也欢迎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啊，因为点了关注之后呢，小曼一上线就会给你发送信号说小曼的时光点唱机已经开播了，欢迎来听歌，欢迎来点歌，欢迎来聊天。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广播端电台也在播出当中，也在直播当中，不过呢不是实时直播哈，是我们直播的一个重播剪辑版本啊，因为我们视频直播，小曼呢一直跟大家说是我们是纯享时间，对吧，将近2个小时的纯享时间，但是在电台端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报时啊等等的一些设置，所以呢需要经过一个重新的剪辑再跟大家来分享，但是不妨碍不同平台的好朋友们可以随时来点歌，小曼都可以看到，好不好，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点歌，想听什么歌随时来告诉我。有一些朋友呢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写了小作文，没有问题，小作文呢小曼都把它好好的收藏在我们的点赞盲盒里了，大家可以多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呢我们就会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的小作文点歌故事。那我们看直播的朋友就更加方便了，对吧，实时的来点播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新朋友，哦，对对对，还有就是咱们新朋友啊，来了这么多新朋友嘛，新朋友，我们是非常热情好客的啊，新朋友们，就是只要你是第一次来点歌，或者说你很久没有来了，然后想要来点播歌曲，我们都会来提前置顶你想听的歌，比如说我们这位好朋友，他想听《白衣飘飘的年代》，来吧，我们来切一个歌曲，一起打开《白衣飘飘的年代》。

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来点播的歌曲《白衣飘飘的年代》，就是这种校园民谣时期啊，曾经的这种好像是90年代那会儿啊，好像还出了专门的一张校园民谣，是90年代末还是2000年初吧，出了当时几张专辑，那里面呢就有像是叶蓓呀，有像是朴树啊，很多大家熟悉的一些歌手啊，那会儿啊就在唱这个校园民谣，就是很青春，很阳光，真的是白衣飘飘的年代。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点歌，也是新朋友啊，咱们来制定了一首歌曲，那也欢迎大家来接龙点歌，想听什么歌，随时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可以是跟今天我们来怀念一位音乐人。

0: 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刚刚我们听了张学友，听了刘德华啊，再来听一个女生，这位女生的代表作应该也算是让这位女歌手一首歌走红，包括这首歌也成了她多年以来的代表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许茹芸，如果云知道。当时这首歌让许茹芸一下子走进了大家的视野，然后呢，这些在背后啊，这些默默无闻的音乐人，一直呢就在藏在这些歌曲

魅惑。但是今天呢，我们把其中一位这首歌曲的编曲图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品。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它会有一些些的相似之处，那可能就是因为来自同样一位的音乐人。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坛，这种应该怎么说呢，就是百花齐放的那个时期啊，很多的音乐人他们有特别特别多优秀的作品，就很高产。之前有一位音乐人，他在采访当中还分享，他说他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在坐飞机的时候然后也在创作，然后在厕所的时候也就会随手拿着厕纸就开始创作。然后包括你像我们也可能听过一些故事，比如说有些歌手的某一首歌可能就是在一个音乐人他在吃面的时候随手拿起了餐桌上的纸巾，然后就开始写成了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曲。所以真的认真去走进这些歌曲背后，你可能会发现哇，有很多很多的动人的故事。除了说这首歌曲本身带给大家的故事，还有就是背后这些音乐人的故事。在今天时光点唱机呢，想邀请你我们一起再来听一听图影这位编曲大师他的作品。因为他很低调，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在歌手的作品背后，还有呢就是在歌手的演唱会现场，很少说走到台前跟大家来说，或者说走到台前做一些什么样的专访啊，去分享他的创作故事比较少。但是呢，我觉得音乐就是最好的证明，就是他最好的作品。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到底有多少这些经典的代表作品是这一位编曲大师的作品。刚刚听到的是许茹芸，那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看看是不是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包括刚刚我们有好朋友提到这首歌曲，大家可能听过无数无数遍，也知道啊，他的演唱者是动力火车，知道他的词是琼瑶阿姨，但是你知道吗，他的编曲也是图影。

0: 动力火车的当时追剧的时候没少听这首歌，对吧？然后在 KTV 也没少唱这首歌，对吧？但是可能未必注意到这首歌的编曲叫做兔影。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一起来回忆，来怀念这位音乐人的作品，因为他在离开之，就是在出，就是出现这样的事故之前，其实他还一直在工作的状态当中，一直在为歌手去筹备参与演唱会的过程当中，所以一切来得特别特别的突然，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创作了这么多经典之作的音乐人突然间就离开了大家。所以呢，怀念蔓延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也跟你一起再来重温，再来回忆他的这一些精彩的作品。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可以是你喜欢的某一位音乐人的作品，也可以是你就是今天晚上此时此刻你听到这些很好听的歌，然后你就想到了，哇，还有一些歌也很好听，有一些经典之作很适合在晚上跟大家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评论区留言。也欢迎新朋友，今天来了好多的新朋友啊，虽然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去买磁带，当然现在到哪儿买磁带就是没有这样的会主动的去收藏音乐的这样一个习惯了，但是我们这些音乐还是依然帮大家收藏起了很多青春，很多的故事和很多的回忆。所以呢，时光点唱机一定会有惊喜，只要你有时间能够在这里听听歌，然后呢能够在这里来聊聊天，相信一定会有很久不见的，或者说跟老朋友相见的这种新的惊喜。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点歌来互动啊，我欢迎新朋友来点关注，好不好？在我们的这个屏幕的左上角，大家可以来点一点金九五电台，先来点关注，这样小麦一上线你就会收到信号了，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然后我们接下来是点歌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只要你点播的歌曲是华语流行经典，小曼呢会来分享。有一些歌曲呢可能不太合适，风格不合适，歌词不太合适，或者说一些原因吧，就可能不太合适分享，但是大部分耳熟能详的这些流行经典之作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先要来分享一个微信后台的故事了。老朋友们会知道，新朋友们呢，是这样，我们在不同的平台有在直播当中，有我们的视频端，然后呢也有电台，有在电台，对大家这个车载的电台呀，对吧？然后呢还有收音机呀，就是会在电台同步的播出，但是呢不是实时直播，不是同步的实时直播，也会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所以呢小曼就把这些在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呢放在我们的点赞盲盒里，在我们的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大家每点赞10000就会来分享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来吧，我们点赞10000的故事先来分享。这位好朋友我看一看，他的名字叫做小苏。小苏分享的，其实小苏说的很简单，但是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背后藏了很多的故事。而且呢小曼会选择到小苏的留言呢，也是因为黄龄这位歌手好像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在我们时光点唱机被点播到。对，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了，没有，好像还没有人点播到黄龄的这一首歌曲。小苏是这么说的，年少时的惊鸿一瞥，从此你便点亮了我整个青春，爱上了你的白衬衫，也想为你穿一次碎花裙，可是啊，我们的故事从来就无关风月。然后点了一首黄龄的风月。

黄龄的声音好像自带风情万种，然后呢就是特别有女人味儿。从她最初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痒啊，然后到后来呢她也会唱到很多这种中国风的歌曲，然后都是这种很黄龄。刚刚听到的是小苏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点播的一首歌曲，黄龄的风月，这是大家点赞一万我们来分享的故事。然后也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陆续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安静的听歌，可以来享受老歌的时光，也可以来跟小白互动，来打打招呼，然后呢来点播歌曲，你觉得有什么好听的歌曲都可以直接来留言互动啊。今天呢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看看现在有没有老朋友在线，现在此时此刻有没有老朋友在线，给我们新朋友来打个样好不好？就是很多时候新朋友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呢，就会安安静静的听歌，心里好像想要点歌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们老朋友可以给新朋友来打个样好吗？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新朋友呢还有福利啊，有特权的，有特权的就是可以来优先置顶。晚上好，否极泰来，晚上好，是吧？否极泰来，你要不给我们的新朋友，很多新朋友在线来打个样，怎么来点播歌曲？你可以来想一想啊，想想想听什么歌，只要是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来点歌。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好朋友们，欢迎新朋友们。然后因为很多来到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小曼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打招呼啊，也欢迎大家跟我来打打招呼好不好？跟我来点点歌。谢谢大家的喜欢啊，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小曼来分享的这些歌曲。我们在周一到周四傍晚的六点左右啊，六点十分吧，然后呢一直到八点钟，我们会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老歌。我们只要是有时间啊，有时间啊，都欢迎大家随时的来留言，随时的来互动。直播时段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直播时段之外可以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来吧，想听囚鸟可以，彭羚的囚鸟对不对？大家可以来接龙点歌啊，接龙点歌，来彭羚的囚鸟。这首歌曲好像我们时光点唱机也有点播过几次。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小曼先来把深秋的黎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再看一看，想想陈立也前面能力歌还是走马呢，还是他稍微冷门一点的歌呢，我也想想好不好，那都快乐你也想想。

所以啊，邀请大家一起来点歌，对吧？那把自己喜欢的歌把它分享出来，大家都很喜欢听，这种快乐我觉得也是音乐分享的魅力吧。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深秋的黎明，然后黎明唱的这句我的爱永不会熄灭燃烧不尽，我就会想到他有演过一部电影叫做甜蜜蜜，大家看过吗？那时候真的黎明深情啊，就是贯穿始终，从他的眼神，从他的表演，然后到他的音乐啊，都很深情，深情黎明。谢谢我们好朋友痞奇泰来的点歌，很好听啊。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纳多快乐的歌，纳多快乐的歌就会稍微近一点啊，点的是陈粒，大家可以接龙来点歌好不好，我们就不停的切换不同的风格，在就是现在啊，你说深秋对吧，深秋之后来接下来跳转到我觉得陈粒的这首歌曲也是有一点这种深秋的冷冷的这种感觉。怎么样，纳豆快乐小曼来点的这首歌，分享的这首歌你还喜欢吗？

正在听到的是纳多快乐想要来听到的陈粒，然后呢小曼来播放了一首小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也不确定这首算不算是冷门歌啊，但是我觉得是很好听的，而且呢也很能代表陈粒风格的。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

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他、定义他，没有人问过他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他是否还能选择成为他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一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然后呢，还有好朋友说要小曼来唱一首阿刁。天哪，直接这个难度也太大了。我觉得我可能要练上好长一段时间，看敢不敢尝试唱前面的部分吧。它的副歌部分实在太难了，很难演唱。当然我可以去尝试唱一唱赵雷的版本，张韶涵那个版本太难了，太难了。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怎么点歌，要报名吗？不用不用啊，不用的，你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想听什么歌，把歌曲的名字、歌手的名字来告诉小曼就可以了。只要是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的啊。那都快乐说定闹钟了，比心。然后接下来对点赞两万的故事啊，点赞两万的故事。看一看接下来这个故事，小曼呢也是想借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分享，要提醒大家身体健康。这位好朋友点播的歌曲呢是一首身体健康，然后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 J，

他说，昨天突然得知一个做设计策划的朋友重病，去医院看望他，半个月前还见过他，阳光有激情有活力是他的代名词，可昨天看到他躺在病床上，只是两天时间，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和他聊天当中呢，他说希望我们要以他为鉴，不熬夜，不拼酒，要保持锻炼。这句话平时听了都不当回事儿，可昨天全都印在心里了。小曼想要来听一首《身体健康》，祝自己，祝所有我爱的人。来吧，小曼也借我们这位好朋友 J， 祝大家每个人身体健康，希望我们都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张卫健的《身体健康》，来自我们一位好朋友 J 在微信后台的点歌，也是大家点赞20000的故事分享。也借这首歌呢，祝愿大家每个人身体健康。因为在你看，我们 J 说，他说平时觉得好像听这些话不当回事儿，直到身边有朋友真的就是病倒，然后才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希望不要在这样的时刻才意识到啊，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脾气太蓝，你想点的这个心花怒放是哪一个版本呢？

曾经一起的时光，怀念他们在一起合作的那些瞬间片刻。而这位编曲大师，虽然他一直在幕后，未必说被那么多人知晓，但是呢，他的作品，所以呢，今天想跟你一起来听一听这位音乐人涂影他的作品。刚刚我们已经分享了，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听过。它也是涂影的编曲作品，然后也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嵌红蓝宝石，金耳坠。
4: 对于女生而言，耳饰绝对是首饰盒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日常穿着中，一对漂亮的耳环也能为整体的造型加不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在现在，中国的女孩戴耳饰的历史非常悠久，也有很多关于耳饰的由来。据说最开始戴耳饰是为了保佑平安，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是一对来自于明代的嵌红蓝宝石金耳坠，细长的弯钩下方是一对圆形金托，里面嵌着一颗近似于圆形的红宝石，是不是听起来已经非常华丽闪耀了？但还只是一个小序曲。红宝石的下方垂挂着几片金色的叶子，叶子下面承接着一个更大一些的金托，里面是椭圆形的蓝色宝石。红宝石颜色瑰丽，代表着爱情和高尚的品德，而清澈透亮的蓝宝石则是慈爱、诚实与稳重的象征。两者结合在一起，一冷一暖，有种奇妙的契合感。而我的身体整体看上去像一个迷你的茄子，这种模样并不是我独有的，而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形状，属于花果纹的题材，自然清新，用来做造型的点缀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实在中国汉族聚居区，直到宋代，耳饰才在观念上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等到了明清时期，无论贵贱贫富，耳饰可以说成为了女子的必配之物。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嵌红蓝宝石金耳坠。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很多的这个幕后音乐人呢、啊、就是真的是站在幕后闪闪发光，在歌手们台前光鲜亮丽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一个我觉得像一个大光师一样，就是给歌手们无尽的光芒啊，然后去展现展现，但是呢他们就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所以呢你像图影，他有这么多的作品，但是未必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晚上好大可，晚上好，晚上好，哎，潇洒公子哥晚上好，大家同步一起来的，约好了一起来的，是不是？晚上好。今天是什么主题呢？今天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月有一位音乐人，一位非常厉害的编曲大师图影，很突然的一个情况离开了大家。所以呢在无限怀念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再来听听他的很多的作品，可能大家觉得很陌生，这个名字很陌生，就大众觉得很陌生，但是在业内来说他是绝对的编曲大师，很多歌手都唱过他的作品，或者说很多歌手的代表作都有他的编曲，很多代表作，对，就像大家说的是的。就是这位音乐人叫做图影，未必说很多人知道他们认识他知道他，但是呢他编曲的歌曲大家一定听过，我可以说一定，真的可以用一定来说，因为有太多歌手的代表作了。你看刚刚辛晓琪的味道，对吧，也是辛晓琪的代表作，我们之前有听到忘记你我做不到，听到刘德华的今天，听到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都是他们这些歌手的代表作吧，代表作之一，或者说就是大家认识他们喜欢他们的开始。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是他的代表作，有图影的编曲，看看这首歌是不是你曾经青春时期也会喜欢的，或者说在 KTV 也会喜欢唱的一首歌曲呢？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满满的青春气息，想到那种会在墙上贴海报的日子。哦，大可，你是知道图影的，对不对？待会儿我们就来听左边怎么样，现在先来听这首林志颖这歌，对对对对对，17岁的雨季。

大家还记得他曾经有一个称号叫做亚洲小旋风吗？那时候真的是刮起了一阵风暴，又唱歌，然后呢又演戏啊，然后当时呢各种海报上面啊都是他林志颖。

十七岁的雨季天呐，这首歌92年的歌，那个时候，林志颖应该说是这首歌一炮走红吧，然后被更多人知道，被更多人喜欢，后来就开启了他亚洲小旋风，很火爆的那几年。然后刚刚呢，我们因为在说听图影嘛，听图影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志颖的。十七岁的雨季，你看是他代表作吧？那还有，刚刚看一下大可吧，大可说到左边，我觉得左边应该也是很多人对杨丞琳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曲，对吧？早期杨丞琳印象很深刻的歌曲。Hello，晚上好，大师，今天来晚喽。否极泰来说，我不太喜欢他，因为我们都是同龄人。呵呵，他居然长得比我，哇塞！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是校草一号，哇，可以。那多快乐，想说点我爱的人，是不是？没问题，接下来一首。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你喜欢的音乐人。看到刚刚大家有说到什么小虫啊，对吧，有说到这个十一郎啊，有很多的幕后的音乐人，他们其实还是会被大家知晓的，也会有像图影这样，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作品未必被那么知晓。所以我们今天呢回顾一小部分，让大家来了解，来认识，来知道这么一位很厉害的编曲大师。那节目最后一些时段给大家，留给大家的点歌时间，好朋友们可以来接龙点歌，好不好？家人们，老朋友们，然后因为有很多新朋友嘛，跟新朋友现在视频是实时直播当中的，好不好？实时直播，所以大家来点歌，来打招呼，小麦都是可以看到的。也欢迎很多的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啊，还有我们的电台，我们金95电台也在播出当中。大家呢在直播时段之外，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后台来点播，来留言，好不好？来分享你的音乐，分享你的故事。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图影的作品，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从幕后音乐人这个角度，哇，我们又会打开不一样的视角，打开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不如我们又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好不好？因为今天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一些幕后的音乐人，可能是编曲，今天我们听的是编曲嘛，然后还有作词，作词人，作曲人，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优秀的音乐人，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所以呢才有了花乐坛百花齐放的那些年，对吧？再有了我们记忆当中好像不停歇的那些金曲，每个月都会有金曲，每个月都会有很好听的歌曲，对吧？好了，欢迎大家来留言评论区，来互动，来打打招呼。陈乐荣，哦，对对对对对，是的，脾气太来，是的，陈乐荣也有很多，他也是金曲，金曲制造，是吧？有很多的作品。然后我们点歌继续啊。那多快乐刚刚点了一首我爱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我爱的大家哦。这首歌冷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冷知识啊，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冷知识，它的作曲是周杰伦。

我们之前呢有做过一个主题，就是那些歌曲背后的歌手，就是很多的歌手呢他也为其他的歌手有一些创作啊，所以其实我们走进幕后也会发现很多的惊喜。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纳多快乐来点了一首陈小春我爱的人，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来点歌吧，继续来留言。

我们老朋友们的点歌时间，点歌接龙开始了。纳多快乐先来了一首陈小春《我爱的人》，接下来呢是。

伍佰老师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声音，我就是从主持音乐节目以来到现在呢，我觉得伍佰老师他就是有两种声音，对他，一种呢就是哇，这太会唱了，我天哪，简直就是男人心事的代言。然后有一种声音就说他唱的什么呀，不喜欢。啊，不知道我们好朋友们，你喜欢伍佰吗？我记得有一次在时光点唱机，小麦分享了一首伍佰之后，天哪，那一天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好多好多伍佰的乐迷，就说哇要做一个专场。然后第二次小麦再来分享伍佰啊点播的歌曲吧，用就说啊我不喜欢这首歌曲。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呢，你喜欢他的声音吗？我摩托的点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6: 好优美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

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日常的常识了解，还是一些专业的问题，当你遇到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立刻去搜集相关的知识，这个过程很轻松，我们也很快就能够得到正确答案和许多信息。但是搜集来的信息总归是他人整理的知识，知识是好的，但是在依赖已有的知识之前，我们要试着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思考，即便粗糙幼稚也是你独立思考的果实，而所有独立思考都比现有知识更有价值。

我们在关注一件物品的时候，通常如果你能发现它身上其他人看不到的闪光点，你会得到更多。所以当面对一样东西的时候，去仔细思考它的闪光点是什么。由物到人，它会让你养成某种习惯，去发掘一个人身上常人看不到的闪光点。就算有的时候你会说这很困难，一直注视着某件东西，关注着某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但这种时候也别放弃，你知道吗？人和物的身上一定有它那个微微弱的亮，请一直关注，并且更认真地寻找它的光亮所在。当你有机会发现所有的美好闪亮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和他人的包容性会变得更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6: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1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很多时候，我相信不放弃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比如，我们常常希望能够灵光一闪出现好点子，希望能够消除某些烦恼。这个过程里面最应该遵守的一个守则，就是不要放弃，继续思考。就算很多时候只是开了一个头，你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也不要放弃，也要坚持继续思考下去。相信你总是能够找到答案。某种意义上，不放弃也是自信的表现。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终做成某些事情的人，不是他们的智力有多么的发达，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基本差距有多么的大，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做了普通人没有办法做好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坚持。不管是坚持思考，还是坚持完成。

今天是一个信息如此丰富，然后冲击力如此大的时代，你会发现一些好的想法常常都会冒出来，但是真正能够出发去行动的人却少之又少。所以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如果干着急而不去行动，你的这个焦虑就会越来越严重，在不知不觉间会陷入焦虑的泥沼当中，甚至寸步难行。所以对现代人来讲，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就是如果你感到迷茫，请马上踏出行动的第一步。勇气不是来自头脑，而是始于足下。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开始循环起来。那有人可能会问说，如果是往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是不是会导致失败呢？可是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失败都不会是白白浪费的失败，即便那个方向最终有一天证明不是对的，那么那个过程有没有能够帮助到你？如果有的话，也不枉这一次的始于足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我相信即便再精心维护啊，人际关系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不小心说了伤人的话，因为一些小摩擦不欢而散，不留神可能揭了对方的伤疤等等等等。有时候呢，对方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在意，但很多时候有些问题一直拖延下去，那个关系最终还是会出现裂痕。这提醒我们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要怀着一颗纤细的心，避免发生误解，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解决，绝不拖延的勇气。

在受伤的时候，人很容易愤怒，面对无理取闹的人、尖酸刻薄的人、出口伤人的人，肚子里会窝火的。这种时候可以悲伤，可以难过，但是无论如何，请记得千万不要发怒。当你带着怒火一吐心中的不快，在那个一时之间你会觉得很畅快，但是这种愤怒不会让结果变得更好，反而在那个时刻你可以忍耐放松，转移情绪之后能够淡忘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将来有一天不会后悔。因为不要生气，不要怨恨，不只是礼貌，更是保护自己的智慧。这种保护有的时候不只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也因为不会由于这些愤怒的言语而在人和人之间钉下一颗钉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当我们饿了大快朵颐的时候，什么菜尝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味，只有在吃完回味的时候才能够区分出差别。味道浓郁的食物在吃的时候都觉得美，但是回味起来呢会有点腻。而有的菜式会让人觉得嘴里清爽，唇齿淡淡留香。回味悠长的菜肴是彰显了食物本味的菜肴。我想人和人的关系也是如此，逢场作戏的亲密关系并不能让人回忆，而相得益彰的关系才是值得回味的关系。所以你是要很多看起来很华美丰富的关系，还是要那些可能简单但是想起来就内心温暖的关系呢？

0: 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机会的时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机会很多，这件事儿我能做成，那件事儿我应该也可以做好，然后我具备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也擅长那件事啊。可是你会发现啊，人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找不到方向，这种迷茫对现代人来说太普遍了。如果你也有这种烦恼，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不妨把这些可能性的想法全部都放弃掉，不要再想自己能做什么，也不要再为自己满满的能力所束缚。当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找到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说，你最终的那个选择不是因为外界给了你很多利诱的条件，而是当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心里最想做的那件事情，也许那个本心就会浮现出来给你指引。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不远不近告诉你。

生命难免都会有迷茫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有可能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就算一时看不清自己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也请坚持下去。现在流行说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最好这个观点不会是一时之流行。当你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你才有可能对你所做的事情保持一份耐心，不会急功近利，始终给自己鼓励。而当你短时间拿不到成果，感到不安焦躁的时候，也请坚持下去。就算你发现了更轻松的捷径，也要坚持走原本的路，即便精疲力尽，也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吧。我相信一定有人正在关注你努力的身姿，无论路的前方是否藏着珍宝，那个行进的过程都是极具意义的。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

0: 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昔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晚上好，这里是精英955，我是小曼。长沙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外地人，也留住了很多再回来的本地人。有人来这里追梦，有人出去闯过之后还是觉得长沙最好。在长沙回来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一碗米粉，一句长沙话，一个熟人喊你的名字，一次江边的晚风，就让人知道到家了。此刻晚安地铁给城市的100张声音情书温暖行动正收集着许多人的夜色心声。今天这封情书来自长沙河西滨江一家有农场的购物中心市场推广黄杰，他在长沙出生成长，在外地打拼多年，最后还是选择回来。
4: 长沙是一座很有幸福感的城市，

0: 是长沙土生土长的伢子，在外地那些年，他最想念的长沙不是某一家粉店，也不是某一条老街，而是本地人与人的连接。那种走在路上有人喊你的名字，买菜可以聊几句，问路能问出家常的感觉。
1: 读书的时候是在长郡，从学校走路通过步行街，然后走到平和堂，在一路上呢都会见到很多同学包括老师边走边打招呼，就觉得蛮温暖的吧。所以就说可能一直会记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联。
0: 多年后他回到长沙，河西滨江已经变了，楼高了，商场多了，江边亮了，车流也更密了，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长沙人还是那么热络，街巷里还是那股人情味儿，人与人之间还是很容易靠近。他说变化的是城市在长高，不变的是长沙人心里那点温度。
1: 觉得这座城市现在越来越现代化，而且越来越漂亮，没有变的地方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联，或者说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吧。
0: 现在黄杰在河西滨江一家有农场的购物中心负责市场推广，农场在商场里生长，孩子们在这里种下辣椒、茄子、土豆，年轻人在商场里逛吃逛吃，一家人的周末在这里都能找到去处。黄杰说回到长沙工作以后，他重新理解了快乐，人与人在这里又发生了链接。
1: 在商业购物中心工作的人来讲的话，会看到很多不同人的一些生活状态，看到小朋友不断地展现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欲或者求知欲的时候，或者是说他与家人的沟通的状态，就是这种状态会一直去激励我们说去做更多更好的一些优质的内容给到大家。
0: 他是长沙人，出去过也回来了，他把外面学到的本事带回湘江边，把小时候熟悉的人情味变成现在购物中心里一场场活动，一次次相遇。城市在变，滨江在变，但人和人之间的那点连接还在。回来不只是回到一座城，是回到一种热络的踏实的生活里。晚安长沙，晚安所有回来的人。

0: 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Hello， 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我们时光点唱机又上线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歌纯享时间。今天我们的歌跟一个人有关，跟一个音乐背后的人有关。这些歌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但是它的名字未必熟悉。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

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对吧，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那在这首大热歌曲背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人，是这首歌的编曲，叫做涂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个名字，或许啊，大众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业内他是公认的编曲教父，很多很多大热歌曲都是出自他之手。今天想跟你来分享看看这一位编曲教父，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大家喜欢的熟悉的经典的华语歌曲的编曲。

0: 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老朋友，晚上好，新朋友，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在这里我们就是一起来分享音乐，如果说你喜欢听歌，念念不忘一些老歌，也欢迎好朋友们多停留一会儿，一起来听听歌，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新朋友可以来点点赞，可以来点点歌，然后也可以把关注先点上，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现在要安静下来听歌，我觉得是很享受，然后呢也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毕竟大家时间宝贵，但是相信我，你在音乐里面多停留一会儿，你会觉得天哪，你整个人都舒展了，因为现在时间停下来慢下来的时间很难得嘛，所以在这样难得的老歌时光当中会很享受的，也会有惊喜的。那好朋友们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已经开启了。刚刚我们说到为什么今天要听到一位音乐人的作品呢？一来呢是这位音乐人，这位编曲大师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好的作品了。华语流行经典，如果是说
1: 北京时间晚上10:15，
2: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

0: 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2: 我们今天从一位音乐人的作品集来展开，看一看到底有多少经典的作品出自他这首就是《图影》。虽然他离开了乐坛，离开了大家，但是呢，这几天关于《图影》的音乐作品的怀念还一直还在延续当中。啊，今天时光点唱机呢，也一起跟你再来听听看他的一些经典之作。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那些经典之作，可以是跟这位音乐人有关的，也可是没有关的，都没有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平台有在播出当中，都是在直播当中，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不同的平台可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可以来互动。然后呢，也欢迎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啊，因为点了关注之后呢，小曼一上线就会给你发送信号说小曼的时光点唱机已经开播了，欢迎来听歌，欢迎来点歌，欢迎来聊天。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广播端电台也在播出当中，也在直播当中，不过呢不是实时直播啊，是我们直播的一个 重播剪辑版本啊，因为我们视频直播，小曼呢一直跟大家说是我们是纯享时间，对吧？将近两个小时的纯享时间，但是在电台端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报时啊等等的一些设置，所以呢需要经过一个重新的剪辑再跟大家来分享。但是不妨碍不同平台的好朋友们可以随时来点歌，小曼都可以看到，好不好？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点歌，想听什么歌随时来告诉我。有一些朋友呢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写了小作文，没有问题，小作文呢小曼都把它好好的收藏在我们的点赞盲盒里了，大家可以多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呢我们就会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的小作文点歌故事。那我们看直播的朋友就更加方便了，对吧？实时的来点播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新朋友，哦，对对对，还有就是咱们新朋友啊，来了这么多新朋友嘛，新朋友，我们是非常热情好客的啊，新朋友们，就是只要你是第一次来点歌，或者说你很久没有来了，然后想要来点播歌曲，我们都会来提前置顶你想听的歌，比如说我们这位好朋友，他想听《白衣飘飘的年代》，来吧，我们来切一个歌曲，一起打开《白衣飘飘的年代》。

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来点播的歌曲《白衣飘飘的年代》，就是这种校园民谣时期啊，曾经的这种好像是90年代那会儿啊，好像还出了专门的一张校园民谣，是90年代末还是2000年初吧，出了当时几张专辑，那里面呢就有像是叶蓓呀，有像是朴树啊，很多大家熟悉的一些歌手啊，那会儿啊就在唱这个校园民谣，就是很青春，很阳光，真的是白衣飘飘的年代。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点歌，也是新朋友啊，咱们来制定了一首歌曲，那也欢迎大家来接龙点歌，想听什么歌，随时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可以是跟今天我们来怀念一位音乐人，叫做屠寅，想到他的一些创作，想到他的一些作品，还有呢，就是你自己喜欢的歌，你今天晚上想听的歌，随时都可以来留言，来告诉小曼，来跟大家分享。只要你点播的歌曲呢，是华语流行经典，不是那种特别偏门、冷门、很先锋、很另类风格的歌曲，只要我们音乐曲库当中能找到啊，小曼呢会来分享的。新朋友呢，还可以来提前优先播放你的歌曲。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来怀念一位音乐人，一位编曲大师，他叫做屠寅。他实在有太多太多非常经典的、精彩的作品了。不过呢，他一直还是习惯于在幕后，所以大众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这些歌，他参与的这些歌，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刚刚我们听了张学友，听了刘德华再来听一个女生，这位女生的代表作应该也算是让这位女歌手一首歌走红，包括这首歌也成了她多年以来的代表作。

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许茹芸，如果云知道。当时这首歌让许茹芸一下子走进了大家的视野，然后呢，这些在背后啊，这些默默无闻的音乐人啊，一直呢就在藏在这些歌曲背后。但是今天呢，我们把其中一位这首歌曲的编曲图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品。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它会有一些些的相似之处，那可能就是因为来自同样一位的音乐人。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坛，这种应该怎么说呢，就是百花齐放的那个时期啊，很多的音乐人他们有特别特别多优秀的作品，就很高产。之前有一位音乐人，他在采访当中还分享，他说他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在坐飞机的时候，然后也在创作，然后在厕所的时候也就会随手拿着厕纸就开始创作。然后包括你像我们也可能听过一些故事，比如说有些歌手的某一首歌，可能就是在一个音乐人他在吃面的时候随手拿起了餐桌上的纸巾，然后就开始写成了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曲。所以真的认真去走进这些歌曲背后，你可能会发现，哇，有很多很多的动人的故事。除了说这首歌曲本身带给大家的故事，还有就是背后这些音乐人的故事。在今天时光点唱机呢，想邀请你，我们一起再来听一听图影这位编曲大师他的作品。因为他很低调，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在歌手的作品背后，还有呢就是在歌手的演唱会现场，很少说走到台前跟大家来说，或者说走到台前做一些什么样的专访啊，去分享他的创作故事比较少。但是呢，我觉得音乐就是最好的证明，就是他最好的作品。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到底有多少这些经典的代表作品是这一位编曲大师的作品。刚刚听到的是许茹芸，那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看看是不是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包括刚刚我们有好朋友提到这首歌曲，大家可能听过无数无数遍，也知道啊，他的演唱者是动力火车，知道他的词是琼瑶阿姨，但是你知道吗，他的编曲也是图影。

0: 力火车的当时追剧的时候没少听这首歌，对吧？然后在 KTV 也没少唱这首歌，对吧？但是可能未必注意到这首歌的编曲叫做《兔影》。今天我们时光点唱机一起来回忆，来怀念这位音乐人的作品，因为他在离开之，就是在出，就是出现这样的事故之前，其实他还一直在工作的状态当中，一直在为歌手去筹备参与演唱会的过程当中，所以一切来得特别特别的突然，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创作了这么多经典之作的音乐人突然间就离开了大家。所以呢，怀念蔓延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也跟你一起再来重温，再来回忆他的这一些精彩的作品。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可以是你喜欢的某一位音乐人的作品，也可以是你就是今天晚上此时此刻你听到这些很好听的歌，然后你就想到了，哇，还有一些歌也很好听，有一些经典之作很适合在晚上跟大家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评论区留言。也欢迎新朋友，今天来了好多的新朋友啊，虽然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去买磁带，当然现在到哪儿买磁带就是没有这样的会主动的去收藏音乐的这样一个习惯了，但是我们这些音乐还是依然帮大家收藏起了很多青春，很多的故事和很多的回忆。所以呢，时光点唱机一定会有惊喜，只要你有时间能够在这里听听歌，然后呢能够在这里来聊聊天，相信一定会有很久不见的或者说跟老朋友相见的这种新的惊喜。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点歌来互动啊，我欢迎新朋友来点关注好不好，在我们的这个屏幕的左上角大家可以来点一点经济九五电台，先来点关注，这样小麦一上线你就会收到信号了，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

0: 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然后我们接下来是点歌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只要你点播的歌曲是华语流行经典，小曼呢会来分享。有一些歌曲呢可能不太合适，风格不合适，歌词不太合适，或者说一些原因吧，就可能不太合适分享，但是大部分耳熟能详的这些流行经典之作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先要来分享一个微信后台的故事了。老朋友们会知道，新朋友们呢，是这样，我们在不同的平台有在直播当中，有我们的视频端，然后呢也有电台，有在电台，对大家这个车载的电台呀，对吧？然后呢还有收音机呀，就是会在电台同步的播出，但是呢不是实时直播，不是同步的实时直播，也会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所以呢小曼就把这些在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呢放在我们的点赞盲盒里，在我们的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大家每点赞10000就会来分享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来吧，我们点赞10000的故事先来分享。这位好朋友我看一看，他的名字叫做小苏。小苏分享的，其实小苏说的很简单，但是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背后藏了很多的故事。而且呢小曼会选择到小苏的留言呢，也是因为黄龄这位歌手好像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在我们时光点唱机被点播到。对，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了，没有，好像还没有人点播到黄龄的这一首歌曲。小苏是这么说的，年少时的惊鸿一瞥，从此你便点亮了我整个青春，爱上了你的白衬衫，也想为你穿一次碎花裙，可是啊，我们的故事从来就无关风月。然后点了一首黄龄的风月。

黄龄的声音好像自带风情万种，然后呢就是特别有女人味儿。从她最初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痒啊，然后到后来呢她也会唱到很多这种中国风的歌曲，然后都是这种很黄龄。刚听到的是小苏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点播的一首歌曲，黄龄的风月，这是大家点赞一万我们来分享的故事。然后也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陆续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安静的听歌，可以来享受老歌的时光，也可以来跟小白互动，来打打招呼，然后呢来点播歌曲，你觉得有什么好听的歌曲都可以直接来留言互动啊。今天呢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看看现在有没有老朋友在线，现在此时此刻有没有老朋友在线，给我们新朋友来打个样好不好？就是很多时候新朋友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呢，就会安安静静的听歌，心里好像想要点歌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们老朋友可以给新朋友来打个样好吗？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新朋友呢还有福利啊，有特权的，有特权的，就是可以来优先置顶。晚上好，否极泰来，晚上好，是吧？否极泰来，你要不给我们的新朋友，很多新朋友在线来打个样，怎么来点播歌曲？你可以来想一想啊，想想想听什么歌，只要是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来点歌。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好朋友们，欢迎新朋友们。然后因为很多来到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小曼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打招呼啊，也欢迎大家跟我来打打招呼好不好？跟我来点点歌。啊，谢谢大家的喜欢啊，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小曼来分享的这些歌曲。我们在周一到周四傍晚的六点左右啊，六点十分吧，然后呢一直到八点钟，我们会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老歌。我们只要是有时间啊，有时间啊，都欢迎大家随时的来留言，随时的来互动。直播时段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直播时段之外可以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来吧，想听囚鸟可以，彭羚的囚鸟对不对？大家可以来接龙点歌啊，接龙点歌，来彭羚的囚鸟。这首歌曲好像我们时光点唱机也有点播过几次。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朝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 好优美嘞！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咱们先来把深秋的黎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再看一看，想想陈立也前面能力歌还是走马呢，还是他稍微冷门一点的歌呢，我也想想好不好，那都快了你也想想。

所以啊，邀请大家一起来点歌，对吧？那把自己喜欢的歌把它分享出来，大家都很喜欢听，这种快乐我觉得也是音乐分享的魅力吧。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深秋的黎明，然后黎明唱的这句我的爱永不会熄灭燃烧不尽，我就会想到他有演过一部电影叫做甜蜜蜜，大家看过吗？那时候真的黎明深情啊，就是贯穿始终，从他的眼神，从他的表演，然后到他的音乐啊，都很深情，深情黎明。谢谢我们好朋友痞奇泰来的点歌，很好听。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纳多快乐的歌，纳多快乐的歌就会稍微近一点啊，点的是陈粒，大家可以接龙来点歌好不好，我们就不停的切换不同的风格，在就是现在啊，你说深秋对吧，深秋之后来接下来跳转到我觉得陈粒的这首歌曲也是有一点这种深秋的冷冷的这种感觉。怎么样，纳豆快乐小曼来点的这首歌，分享的这首歌你还喜欢吗？

正在听到的是纳多快乐想要来听到的陈粒，然后呢小曼来播放一首小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也不确定这首算不算是冷门歌啊，但是我觉得是很好听的，而且呢也很能代表陈粒风格的。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穆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 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然后呢，还有好朋友说要小曼来唱一首阿刁。天哪，直接这个难度也太大了。我觉得我可能要练上好长一段时间，看敢不敢尝试唱前面的部分吧。但的副歌部分实在太难了，很难演唱。当然我可以去尝试唱一唱赵雷的版本，张韶涵那个版本太难了，太难了。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怎么点歌，要报名吗？不用不用啊，不用的，你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想听什么歌，把歌曲的名字、歌手的名字来告诉小曼就可以了。只要是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的啊。那都快乐说定闹钟了，比心。然后接下来，对对对，点赞两万的故事啊，点赞两万的故事。看一看接下来这个故事，小曼呢也是

想借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分享，要提醒大家身体健康。这位好朋友点播的歌曲呢，是一首《身体健康》，然后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 J， 他说昨天突然得知一个做设计策划的朋友重病，去医院看望他，半个月前还见过他，阳光有激情有活力是他的代名词，可昨天看到他躺在病床上，只是两天时间，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和他聊天当中呢，他说希望我们要以他为鉴，不熬夜，不拼酒，要保持锻炼。这句话平时听了都不当回事儿，可昨天全都印在心里了。小曼想要来听一首《身体健康》，祝自己，祝所有我爱的人。来吧，小曼也借我们这位好朋友 J， 祝大家每个人身体健康，希望我们都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张卫健的身体健康，来自我们一位好朋友 J 在微信后台的点歌，也是大家点赞20000的故事分享。也这首歌呢，祝愿大家每个人身体健康。因为在你看我们 J 说，他说平时觉得好像听这些话不当回事儿，直到身边有朋友真的就是病倒，然后才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希望不要在这样的时刻才意识到啊，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脾气太蓝，你想点的这个心花怒放是哪一个版本呢？因为好像这首歌有不同歌手的演唱，包括还有一部电影嘛，电影叫心花怒放，心花怒放好像当时也有几首好听的歌曲，所以你看看你想听哪位歌手的心花怒放，我去找一找看一看啊。脾气太蓝说刘和刚，我在这儿没有看到脾气太来你说的这个版本，我就看到了有容祖儿的版本，然后有花粥的版本，没有你说的这个版本哦。要不你再看看，再看看，换一首什么想听的歌。哇，大师，这位编曲大师一直到生命的应该说最后24小时吧，他一直还在跟音乐，一直还在音乐的工作当中，所以他离世的消息让大家觉得很突然。很多的歌手发文怀念，怀念他们曾经一起的时光，怀念他们在一起合作的那些瞬间片刻。而这位编曲大师虽然他一直在幕后，未必说被那么多人知晓，但是呢他的作品，所以呢今天想跟你一起来听一听这位音乐人涂影他的作品。刚刚我们已经分享了，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听过，他也是涂影的编曲作品，然后也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很多的这个幕后音乐人呢，就是真的是站在幕后闪闪发光，在歌手们台前光鲜亮丽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一个，我觉得像一个大光师一样，就是给歌手们无尽的光芒啊，然后去展现展现。但是呢，他们就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所以呢，你像涂影，他有这么多的作品，但是未必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晚上好，大可，晚上好，晚上好，哎，潇洒公子哥，晚上好。大家同步一起来的，约好了一起来的，是不是？晚上好。今天是什么主题呢？今天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月有一位音乐人，一位非常厉害的编曲大师涂影，很突然的一个情况离开了大家。所以呢，在无限怀念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再来听听他的很多的作品，可能大家觉得很陌生，这个名字很陌生，就大众觉得很陌生，但是在业内来说，他是绝对的编曲大师，很多歌手都唱过他的作品，或者说很多歌手的代表作都有他的编曲，很多代表作，对，就像大家说的，是的。就是这位音乐人叫做涂影，未必说很多人知道他们，认识他，知道他，但是呢，他编曲的歌曲大家一定听过，我可以说一定，也真的可以用一定来说，因为有太多歌手的代表作了。你看刚刚辛晓琪的味道，对吧，也是辛晓琪的代表作，我们之前有听到忘记你我做不到，听到刘德华的今天，听到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都是他们这些歌手的代表作吧，代表作之一，或者说就是大家认识他们喜欢他们的开始。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是他的代表作，有涂影的编曲，看看这首歌是不是你曾经青春时期也会喜欢的，或者说在 KTV 也会喜欢唱的一首歌曲呢？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满满的青春气息，想到那种会在墙上贴海报的日子。哦，大可，你是知道涂影的，对不对？待会儿我们就来听左边怎么样，现在先来听这首林志颖这歌，对对对对对，17岁的雨季。

大家还记得他曾经有一个称号叫做亚洲小旋风吗？那时候真的是刮起了一阵风暴，又唱歌，然后呢又演戏啊，然后当时呢各种海报上面啊都是他林志颖。

十七岁的雨季，天呐，这首歌92年的歌，那个时候，林志颖应该说是这首歌一炮走红吧，然后被更多人知道，被更多人喜欢，后来就开启了他亚洲小旋风，很火爆的那几年。然后刚刚呢，我们因为在说听图影嘛，听图影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志颖的。十七岁的雨季，你看是他代表作吧？那还有，刚刚看一下大可吧，大可说到左边，我觉得左边应该也是很多人对杨丞琳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曲，对吧？早期杨丞琳印象很深刻的歌曲。Hello，晚上好，大师，今天来晚喽。否极泰来说，我不太喜欢他，因为我们都是同龄人。呵呵，他居然长得比我，哇塞！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是校草一号，哇，可以。纳豆快乐想说点我爱的人，是不是？没有问题，接下来一首。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8: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你喜欢的音乐人，看到刚刚大家有说到什么小虫啊，对吧，有说到这个十一郎啊，有很多的幕后的音乐人，他们其实还是会被大家知晓的，也会有像涂影这样，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作品未必没那么知晓。所以我们今天呢回顾一小部分，让大家来了解，来认识，来知道这么一位很厉害的编曲大师。那节目最后一些时段给大家留给大家的点歌时间，好朋友们可以来接龙点歌，好不好？家人们，老朋友们，然后因为有很多新朋友嘛，跟新朋友现在视频是实时直播当中的，好不好？实时直播，所以大家来点歌，来打招呼，小麦都是可以看到的。也欢迎很多的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啊，还有我们的电台，我们金95电台也在播出当中。大家呢在直播时段之外，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后台来点播，来留言，好不好？来分享你的音乐，分享你的故事。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涂影的作品，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从幕后音乐人这个角度，哇，我们又会打开不一样的视角，打开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不如我们又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好不好？因为今天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一些幕后的音乐人，可能是编曲，今天我们听的是编曲嘛，然后还有作词、作词人、作曲人，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优秀的音乐人，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所以呢，才有了花乐坛百花齐放的那些年，对吧？再有了我们记忆当中好像不停歇的那些金曲，每个月 都会有金曲，每个月都会有很好听的歌曲，对吧？好了，欢迎大家来留言评论区来互动来打打招呼。秦乐荣，哦，对对对对对，是的，脾气太来，是的，秦乐荣也有很多，他也是金曲制造，是吧？有很多的作品。然后我们点歌继续啊。那多快乐刚刚点了一首我爱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我爱的大家哦。这首歌冷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冷知识啊，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冷知识，它的作曲是周杰伦。

我们之前呢有做过一个主题，就是那些歌曲背后的歌手，就是很多的歌手呢他也为其他的歌手有些创作啊，所以其实我们走进幕后也会发现很多的惊喜。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纳多快乐来点了一首陈小春《我爱的人》，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来点歌吧，继续来留言。

我们老朋友们的点歌时间，点歌接龙开始了。纳豆快乐先来了一首陈小春《我爱的人》，接下来呢是这个时间算得刚刚好的 Moto 来了之后，正好是我们的点歌时间，伍佰的《晚风》。

伍佰老师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声音，我就是从主持音乐节目以来到现在呢，我觉得伍佰老师他就是有两种声音，对他，一种呢就是哇，这太会唱了，我天呐，简直就是男人心事的代言。然后有一种声音就说他唱的什么呀，不喜欢。啊，不知道我们好朋友们。你喜欢伍佰吗？我记得有一次在时光点唱机，小曼分享了一首伍佰之后，天呐，那一天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好多好多伍佰的乐迷，就说哇要做一个专场。然后第二次小曼再来分享伍佰啊点播的歌曲吧，用就说啊我不喜欢这首歌曲。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呢，你喜欢他的声音吗？我 Moto 的点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晚上好，这里是精英955，我是小曼。长沙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外地人，也留住了很多再回来的本地人。有人来这里追梦，有人出去闯过之后还是觉得长沙最好。在长沙回来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一碗米粉，一句长沙话，一个熟人喊你的名字，一次江边的晚风，就让人知道到家了。此刻晚安地铁给城市的100张声音情书温暖行动正收集着许多人的夜色心声。今天这封情书来自长沙河西滨江一家有农场的购物中心市场推广黄杰，他在长沙出生成长，在外地打拼多年，最后还是选择回来。
4: 长沙是一座很有幸福感的城市。
0: 他是长沙土生土长的伢子，在外地那些年，他最想念的长沙不是某一家粉店，也不是某一条老街，而是本地人与人的连接。那种走在路上有人喊你的名字，买菜可以聊几句，问路能问出家常的感觉。
4: 读书的时候是在长郡，从学校走路通过步行街，然后走到平和堂，在一路上呢都会见到很多同学包括老师，边走边打招呼，就觉得蛮温暖的吧。所以就说可能一直会记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联。
0: 多年后他回到长沙，河西滨江已经变了，楼高了，商场多了，江边亮了，车流也更密了，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长沙人还是那么热络，街巷里还是那股人情味儿，人与人之间还是很容易靠近。他说变化的是城市在长高，不变的是长沙人心里那点温度。
4: 觉得这座城市现在越来越现代化，而且越来越漂亮，没有变的地方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联，或者说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吧。
0: 现在黄杰在河西滨江一家有农场的购物中心负责市场推广，农场在商场里生长，孩子们在这里种下辣椒、茄子、土豆，年轻人在商场里逛吃逛吃，一家人的周末在这里都能找到去处。黄杰说回到长沙工作以后，他重新理解了快乐，人与人在这里又发生了链接。
4: 在商业购物中心工作的人来讲的话，会看到很多不同人的一些生活状态，看到小朋友不断地展现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欲或者求知欲的时候，或者是说他与家人的沟通的状态，就是这种状态会一直去激励我们说去做更多更好的一些优质的内容给到大家。
0: 他是长沙人，出去过也回来了，他把外面学到的

本是带回湘江边，把小时候熟悉的人情味儿变成现在购物中心里一场场活动，一次次相遇。城市在变，滨江在变，但人和人之间的那点连接还在。回来不只是回到一座城，是回到一种热络的踏实的生活里。晚安长沙，晚安所有回来的人。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露珠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别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当时我什么都还不懂，以为有了梦就要冲，没有谁能劝得动我，谁说什么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4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同样也是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小时候听就只是无意识的跟着哼哼闯闯，长大之后再听似乎才懂得了其中的滋味，有一种无奈，但是又有一种安慰。这是李耀明的一首《放轻松》，他跟范晓萱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因为当年呢，范晓萱正是被李亚明发掘，从而入行成为歌手。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相信从第一句歌词就已经唱出了很多人的状态，日子一天天的，我们有很多的迷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当中总有那么多未解的难题，偶尔难免也会涌起一些负面的念头，但是也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还是得要继续面对眼前的一切。这两个小节的开头呢，都是有时候日子让我如何如何，有时候生存让我如何如何，生存让我想喝酒，不管是为了放松，为了一时的享乐或是遗忘，又或是为了跟朋友聚在一起喝喝酒说说话，吐吐彼此的苦水，为什么总是这般反复漂流？他说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锁住了解不开，总让人想要逃脱，但是呢又没有钥匙，那怎么办呢？

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像是在用妈妈的话来安慰自己，也安慰身边的其他人。就像 The Beatles 的那一首 Let It Be， 一切顺其自然，放轻松，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历着类似的悲喜，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正在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心痛的时候，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寂寞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洒脱，但是呢，当做不到洒脱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总之呢，就尽量放轻松就好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亚明《放轻松》，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放轻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学友历年来的 MV 女主角，有人把他们称为友女郎。今天我们算是对于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点的一个补充，因为今天说到的这些女主角呢，不再像是前两天那样，就是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时候拍的 MV。 今天说到的这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情合作。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在1995年的一首《我哭了》 TVB 版的 MV 女主角是李嘉欣。这个 MV 特别之处是一镜到底，张学友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他背景是一个蓝色系的变幻的光影，然后就一镜到底把整首歌唱完。李嘉欣偶尔入镜，比如说就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张学友呢就把水浇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李嘉欣又跑进来递毛巾，他就有一点算是做一个提供道具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递道具的同时呢，两个人的眼神动作一些无声的对话又都配合上了歌曲的情绪。

听到张学友1995年这首《我哭了》，MV 女主角是李嘉欣。那接下来的这一位舒淇，她同样也是在成名了很多年之后，跟张学友

合作了一个 MV， 其实确切的说它不是 MV， 它是一个音乐电影，然后在2011年的张学友的二分之一世纪演唱会上呢，特别是邀请到舒淇，然后邀请刘伟强拍摄这样的一个专门是在演唱会上面播放的音乐电影。那么后来这个演唱会现场版的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在大屏幕上呢，也可以看得到音乐电影当中张学友跟舒淇的婚礼的片段，所以呢，当大家盘点张学友 MV 女主角的时候，也会把舒淇算作为是《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的特别版 MV 女主角。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前不久在莫文蔚的演唱会上呢，他特别邀请了张学友做嘉宾，两个人一边唱一边就回忆过去合作的往事。在2001年的时候，他们一起拍了一部音乐电影叫做《恋爱伤痕》，其中呢还有演成曲。那么那一年张学友的专辑里面我真的受伤了，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这两首歌也成为了这部音乐电影的插曲。然后 MV 呢就是直接剪辑这个音乐电影当中的片段。但是其实早在1998年的时候，莫文蔚曾经就出演过张学友的另一支 MV 叫做《过客》，在里面呢他是一个酷炫的橘色短发戴墨镜的形象。

里呢，张学友这首《过客》MV 女主角是莫文蔚。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可能是今天我们说到唯一的一位拍 MV 的时候仍旧是新人的女主角，她就是张钧甯。张钧甯其实拍过非常非常多的 MV， 包括钟汉良《流向巴黎》、万芳《夜照亮了夜》、张清芳《瓦上的舞蹈》等等等等。那么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呢，应该是他比较早拍摄的一首，在他刚刚出道的2002年，也就是这首《咖啡》。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天呐，张学友，如果爱，在拍 MV 的时候再一次找到《如果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周迅一起合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MV 女主角杜鹃，她在出演张学友 MV 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演员，可是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模特了。据说呢，张学友在得知工作人员联络到杜鹃出演的时候，她也非常的惊喜。据说杜鹃是零酬劳出演，张学友还开玩笑说她太贵了，一支 MV 的预算也请不起这样的女主角。那么整个 MV 的色调跟风格也非常的接近电影的拍摄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旧上海时期英雄救美的故事，但是呢也融合了舞台剧这个舞蹈的风格，还加入了一些莫名喜感的甚至有些黑色幽默的元素，这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7: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张学友 MV 女主角，她并不是台前的艺人，而是呢曾经宝丽金唱片在台湾地区的宣传人员，她叫做张曼娜。那个时候是张学友刚刚到台湾地区发展，还算是一名新人。那么张曼娜作为工作人员，打理各种的大小的事务，安排张学友上通告，向电台推广张学友的新歌，甚至呢张学友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主持人，张曼娜也直接的顶上。她还参与过 MV 的拍摄，有人说她拍的是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可是我并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 MV， 也不知道是不是时间比较久远，还是说他们拍的是一个专门在台湾地区播出的特别版。那总之呢，后来张曼娜辞职离开宝丽金之后，就没有再跟张学友联络，后来她自己成为了戏剧方面的制作人。然后在2018年，她突然在社交平台收到了环球唱片发来的消息，说张学友要开演唱会，列出来的这个邀请名单里面有她的名字，邀请她来看演唱会。张曼娜非常的惊讶，因为她跟张学友并无私交，而且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觉得张学友应该不记得他了，于是呢他就半信半疑的去到了演唱会的现场，心想如果是照片的话，到不了也就是看一

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张学友竟然真的在后台跟他见了一面，还跟他说我怎么会忘记你呢，让张曼娜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这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或许更加的符合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城。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全感。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晚上好，这里是精英955，我是小曼。长沙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外地人，也留住了很多再回来的本地人。有人来这里追梦，有人出去闯过之后还是觉得长沙最好。在长沙回来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一碗米粉，一句长沙话，一个熟人喊你的名字，一次江边的晚风，就让人知道到家了。此刻晚安地铁给城市的100张声音情书温暖行动正收集着许多人的夜色心声。今天这封情书来自长沙河西滨江一家有农场的购物中心市场推广黄杰，他在长沙出生成长，在外地打拼多年，最后还是选择回来。
4: 长沙是一座很有幸福感的城市。
0: 他是长沙土生土长的伢子，在外地那些年，他最想念的长沙不是某一家粉店，也不是某一条老街，而是本地人与人的连接。那种走在路上有人喊你的名字，买菜可以聊几句，问路能问出家常的感觉。
4: 读书的时候是在长郡，从学校走路通过步行街，然后走到平和堂，在一路上呢都会见到很多同学包括老师，边走边打招呼，就觉得蛮温暖的吧。所以就说可能一直会记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联。
0: 多年后他回到长沙，河西滨江已经变了，楼高了，商场多了，江边亮了，车流也更密了，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长沙人还是那么热络，街巷里还是那股人情味，人与人之间还是很容易靠近。他说变化的是城市在长高，不变的是长沙人心里那点温度。
4: 觉得这座城市现在越来越现代化，而且越来越漂亮，没有变的地方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联，或者说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吧。
0: 现在黄杰在河西滨江一家有农场的购物中心负责市场推广，农场在商场里生长，孩子们在这里种下辣椒、茄子、土豆，年轻人在商场里逛吃逛吃，一家人的周末在这里都能找到去处。黄杰说回到长沙工作以后，他重新理解了快乐，人与人在这里又发生了链接。
4: 在商业购物中心工作的人来讲的话，会看到很多不同人的一些生活状态，看到小朋友不断地展现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欲或者求知欲的时候，或者是说他与家人的沟通的状态，就是这种状态会一直去激励我们说去做更多更好的一些优质的内容给到大家。
0: 他是长沙人，出去过也回来了，他把外面学到的本事带回湘江边，把小时候熟悉的人情味变成现在购物中心里一场场活动，一次次相遇。城市在变，滨江在变，但人和人之间的那点连接还在。回来不只是回到一座城，是回到一种热络的踏实的生活里。晚安长沙，晚安所有回来的人。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脸红，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学友历年来的 MV 女主角啊，有人把他们称为有女郎啊。今天我们算是对于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点的一个补充，因为今天说到的这些女主角呢，不再像是前两天那样，就是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时候拍的 MV。今天说到的这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情合作。首先要说到的呢，就是在1995年的一首《我哭了》TVB 版的 MV 女主角是李嘉欣。这个 MV 特别之处是一镜到底，张学友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他背景是一个蓝色系的变幻的光影，然后就一镜到底把整首歌唱完。李嘉欣偶尔入镜，比如说就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张学友呢就把水浇到了自己的脸上，然后李嘉欣就跑进来递毛巾，他就有一点算是做一个提供道具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递道具的同时呢，两个人的眼神动作一些无声的对话又都配合上了歌曲的情绪。

藏着爱字，为何藏着你字，没便着说这两字。为何逃避了事，为何言了事，为何没有讲你知。

听到张学友1995年这首《我哭了》，MV 女主角是李嘉欣。那接下来的这一位舒淇，她同样也是在成名了很多年之后，跟张学友合作了一个 MV。其实确切的说，它不是 MV， 它是一个音乐电影。然后在2011年的张学友的2/1世纪演唱会上呢，特别是邀请到舒淇，然后邀请刘伟强拍摄这样的一个专门是在演唱会上面播放的音乐电影。那么后来这个演唱会现场版的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在大屏幕上呢也可以看得到音乐电影当中张学友跟舒淇的婚礼的片段。所以呢，当大家盘点张学友 MV 女主角的时候，也会把舒淇算作为是《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的特别版 MV 女主角。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前不久在莫文蔚的演唱会上呢，他特别邀请了张学友做嘉宾，两个人一边唱一边就回忆过去合作的往事。在2001年的时候，他们一起拍了一部音乐电影叫做《恋爱伤痕》，其中呢还有演成曲。那么那一年张学友的专辑里面我真的受伤了，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这两首歌也成为了这部音乐电影的插曲。然后 MV 呢就是直接剪辑这个音乐电影当中的片段。但是其实早在1998年的时候，莫文蔚曾经就出演过张学友的另一支 MV 叫做《过客》，在里面呢他是一个酷炫的橘色短发戴墨镜的形象。

听到张学友这首《过客》，MV 女主角是莫文蔚。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可能是今天我们说到唯一的一位拍 MV 的时候仍旧是新人的女主角，她就是张钧甯。张钧甯其实拍过非常非常多的 MV， 包括钟汉良《流向巴黎》、万芳《夜照亮了夜》、张清芳《瓦上的舞蹈》等等等等。那么张学友的这一支 MV 呢，应该是他比较早拍摄的一首，在他刚刚出道的2002年，也就是这首《咖啡》。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继续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她出演应该算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当时呢，张学友刚刚结束《如果爱》这部电影的拍摄，那么电影的主题曲《如果爱》需要拍 MV 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找到周迅合作。MV 的画面很接近电影里面的氛围，但是呢，并不是从电影里面剪辑的片段，而是在原本电影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了一个类似的情节跟氛围。

如果爱在拍 MV 的时候再一次找到如果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周深一起合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MV 女主角杜鹃，她在出演张学友 MV 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演员，可是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模特了。据说呢，张学友在得知工作人员联络到杜鹃出演的时候，她也非常的惊喜。据说杜鹃是零酬劳出演，张学友还开玩笑说她太贵了，一支 MV 的预算也请不起这样的女主角。那么整个 MV 的色调跟风格也非常的接近电影的拍摄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旧上海时期英雄救美的故事，但是呢也融合了舞台剧这个舞蹈的风格，还加入了一些莫名喜感的甚至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元素。这是在2010年的 Double Trouble。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节目进入到了今天最后一句。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张学友 MV 女主角，她并不是台前的艺人，而是呢曾经宝丽金创片在台湾地区的宣传人员，她叫做张曼娜。那个时候是张学友刚刚到台湾地区发展，还算是一名新人。那么张曼娜作为工作人员，打理各种的大小的事务，安排张学友上通告，向电台推广张学友的新歌，甚至呢张学友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主持人，张曼娜也直接的顶上。她还参与过 MV 的拍摄，有人说她拍的是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可是我并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 MV， 也不知道是不是时间比较久远，还是说他们拍的是一个专门在台湾地区播出的特别版。那总之呢，后来张曼娜辞职离开宝丽金之后，就没有再跟张学友联络，后来她自己成为了戏剧方面的制作人。然后在2018年，她突然在社交平台收到了环球唱片发来的消息，说张学友要开演唱会，列出来的这个邀请名单里面有她的名字，邀请她来看演唱会。张曼娜非常的惊讶，因为她跟张学友并无私交，而且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觉得张学友应该不记得他了，于是呢他就半信半疑的去到了演唱会的现场，心想如果是照片的话，大不了也就是看一场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张学友竟然真的在后台跟他见了一面，还跟他说我怎么会忘记你呢，让张曼娜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这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或许更加的符合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

0: 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令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上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儿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日常的常识了解，还是一些专业的问题，当你遇到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立刻去搜集相关的知识，这个过程很轻松，我们也很快就能够得到正确答案和许多信息。但是搜集来的信息总归是他人整理的知识，知识是好的，但是在依赖已有的知识之前，我们要试着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思考，即便粗糙幼稚，也是你独立思考的果实，而所有独立思考都比现有知识更有价值。

当我们在关注一件物品的时候，通常如果你能发现它身上其他人看不到的闪光点，你会得到更多。所以当面对一样东西的时候，去仔细思考它的闪光点是什么。由物到人，它会让你养成某种习惯，去发掘一个人身上常人看不到的闪光点。就算有的时候你会说这很困难，一直注视着某件东西，关注着某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但这种时候也别放弃，你知道吗？人和物的身上一定有它那个微微弱的亮，请一直关注，并且更认真地寻找它的光亮所在。当你有机会发现所有的美好闪亮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和他人的包容性会变得更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7: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8: 很多时候我相信不放弃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比如我们常常希望能够灵光一闪出现好点子，希望能够消除某些烦恼。这个过程里面最应该遵守的一个守则就是不要放弃，继续思考。就算很多时候只是开了一个头，你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也不要放弃，也要坚持继续思考下去。相信你总是能够找到答案。某种意义上不放弃也是自信的表现。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终做成某些事情的人，不是他们的智力有多么的发达，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基本差距有多么的大，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做了普通人没有办法做好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坚持。不管是坚持思考还是坚持完成。

今天是一个信息如此丰富，然后冲击力如此大的时代，你会发现一些好的想法常常都会冒出来，但是真正能够出发去行动的人却少之又少。所以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如果干着急而不去行动，你的这个焦虑就会越来越严重，在不知不觉间会陷入焦虑的泥沼当中，甚至寸步难行。所以对现代人来讲，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就是如果你感到迷茫，请马上踏出行动的第一步。勇气不是来自头脑，而是始于足下。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开始循环起来。那有人可能会问说，如果是往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是不是会导致失败呢？可是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失败都不会是白白浪费的失败，即便那个方向最终有一天证明不是对的，那么那个过程有没有能够帮助到你？如果有的话，也不枉这一次的始于足下。

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宝物，或者是无可替代的东西，或者是长年累月留存下来的事物，也可能是家人、朋友、兴趣、工作，乃至金钱和房子。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拥有的所有东西都不过是这个世界寄存在你手里的。实际上我们一无所有，比如富有，世界给了你消费的权利，而正因如此，富有的人的消费的目的可以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心中会多了一些敬畏，能够和善地对人，也就能发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吧。

0: 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我相信即便再精心维护啊，人际关系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不小心说了伤人的话，因为一些小摩擦不欢而散，不留神可能揭了对方的伤疤，等等等等。有时候呢，对方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在意，但很多时候有些问题一直拖延下去，那个关系最终还是会出现裂痕。这提醒我们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要怀着一颗纤细的心，避免发生误解，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解决，绝不拖延的勇气。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当我们饿了大快朵颐的时候，什么菜尝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味，只有在吃完回味的时候才能够区分出差别。味道浓郁的食物在吃的时候都觉得美，但是回味起来呢会有点腻，而有的菜式会让人觉得嘴里清爽，唇齿淡淡留香。回味悠长的菜肴是彰显了食物本味的菜肴。我想人和人的关系也是如此，逢场作戏的亲密关系并不能让人回忆，而相得益彰的关系才是值得回味的关系。所以你是要很多看起来很华美丰富的关系，还是要那些可能简单但是想起来就内心温暖的关系呢？

0: 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机会的时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机会很多，这件事儿我能做成，那件事儿我应该也可以做好，然后我具备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也擅长那件事啊。可是你会发现啊，人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找不到方向，这种迷茫对现代人来说太普遍了。如果你也有这种烦恼，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不妨把这些可能性的想法全部都放弃掉，不要再想自己能做什么，也不要再为自己满满的能力所束缚。当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找到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说，你最终的那个选择不是因为外界给了你很多利诱的条件，而是当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心里最想做的那件事情，也许那个本心就会浮现出来给你指引。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生命难免都会有迷茫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有可能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就算一时看不清自己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也请坚持下去。现在流行说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最好这个观点不会是一时之流行。当你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你才有可能对你所做的事情保持一份耐心，不会急功近利，始终给自己鼓励。而当你短时间拿不到成果，感到不安焦躁的时候，也请坚持下去。就算你发现了更轻松的捷径，也要坚持走原本的路，即便精疲力尽，也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吧。我相信一定有人正在关注你努力的身姿，无论路的前方是否藏着珍宝，那个行进的过程都是极具意义的。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在马德里举行。
6: 假日经济看湖南，湖南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假日经济活力满满。
5: 假日经济看湖南，怀化文旅靠一批年轻化、小众化、有温度的新业态持续出圈。
6: 临时行李驿站，让游客卸下行囊，轻松安心游长沙。
5: 让人民满意，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扎根三农解民忧，实干担当赢民心。
6: 大家好，我是陈光。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活动以文明对话赋能共同进步，中西交流的机遇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中西两国政府、高校、媒体等领域的60多名代表参加。
6: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各国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合作机遇。中西双方应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凝聚更多共识，深化互利合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稳定性和确定性。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为西班牙语读者认识新时代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重要思想窗口。双方应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在经贸、环保、数字、人文等领域深化合作，让更多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与会代表还就深化中西地方务实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加强青年交往等进行了对话。中方向西班牙嘉宾代表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图书。
5: 来关注专题报道，假日经济看湖南。国庆假期，湖南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从人山人海的景区到一座难求的餐厅，假日经济活力满满。
6: 来湖南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各色锅气十足的湘菜小炒。在长沙万象城的一家湘菜店，下午3点仍要排队，高峰等位时间需要1到2个小时，不少游客都是冲着招牌菜辣椒炒肉来的，为的就是让顾客能够尝到地道的湖南风味。门店延长了营业时间，上午10:30就开餐了，一直营业到晚上的9:30。餐厅4星部长丛鹏：
7: 客流量增长的话是平时2倍多一点，节前就会这个筹备加派人手应对，新鲜食材我们也是储备在30%以上。
5: 来自广西、云南、广东的特色餐厅则是本地消费者的尝鲜之选。在一家新开的广西菜饭馆，有地道的柳州爆炒螺蛳粉、螺蛳粉烤鱼、螺蛳牛排等等，喜欢这口酸爽的不能错过。门店运营负责人曾全：
8: 每天的整个的门店的客流量大概是400到500人，整个销售额上涨的话基本上达到40%以上。
6: 国庆假期还带活民俗消费，凤凰古城游人如织，翠翠街上苗族银饰、朱砂饰品、牛角梳、手作文创等湘西特产热销。在一家银饰传奇所里，游客围在工作台前驻足观赏，随着叮叮当当的锻打声此起彼伏，一块块银片在匠人手中蜕变成了精致的银饰作品。广东游客：
9: 这个银子出名啊，好好看啊，然后又买了个元宝。
5: 桂东乡村康养游、山野民宿游热度延续，全县1066家民宿国庆入住率超过70%，不少民宿还推出了民宿体验活动，游客们就地取材、做糍粑、磨豆腐等，感受乡村烟火气。晚上品尝完地道的农家菜，大家围坐在庭院之中，猜灯谜、唱山歌、话家常，绚烂烟花点亮山野夜空。广东游客：
2: 第一次来，看了以后果然名不虚传，空气非常的好，然后民风也很淳朴，让我们觉得这里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
6: 这个十一假期呢，怀化文旅靠一批年轻化、小众化、有温度的新业态持续出圈。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新潮业态焕新给怀化带来的文旅活力。
5: 来到怀化市区的首站，必先打卡怀化榆树湾。曾经沉寂的老街被一群年轻人爆改成了潮玩聚集地。榆树湾曾是怀化老城记忆中一处寻常地名，如今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此深耕，致力于呈现怀化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市井烟火。新潮业态为本土文化找到年轻化的表达出口，也为怀化文旅引来更多的年轻客流。游客敏儿：
3: 淘到了很多的民族纹样的笔记本，不管是来休闲放松还是来体验民族文化，都特别的对味，这回出游真的太值了。
6: 榆树湾景区融合侗、苗、瑶、土家等多民族文化元素，集民族文化展示、餐饮美食、文创零售、沉浸式场景演绎于一体。游客既可以在雪峰鼓楼下感受千年乡土与民俗风情，也可以在大榆树下体验传统与潮流碰撞的新奇场景。怀化芒果文旅总经理黄杰：
10: 让沉寂已久的废弃地块变成充满活力的城市青春新空间，每到周末节假日，日均客流均能突破一万人次。
5: 下一站就来到洪江芳华大道，这里曾是父辈的青春记忆，现在也成了年轻人抢着打卡的新潮地标。依托罗布湾老旧工业遗存，芳华大道复刻80年代工业风貌，保留老厂房、旧器械、复古景观符号。曾经沉寂的工业锈带融合旅拍休闲新业态，串联起城市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新旧碰撞，氛围感十足。游客张文琪：

0: 华。
1: 我们深挖洪江，陶瓷文化底蕴，改良工艺，创新文创产品，用年轻视角活化传统非遗，让古老瓷文化可看、可赏、可带走，焕发持久生命力。
2: 今天和大家逛怀化的最后一站来到芷江，请你喝一杯咖啡，看看一座废弃水塔怎么逆袭成网红咖啡店。在芷江镇桃花溪村，1972年的老水塔经过创意改造，保留完整的工业机理，成为网红咖啡店，注册水厂1972商标，让老旧资源变成网红新景。芷江水厂咖啡主理人张雅梅：
3: 我们通过年轻化改造，盘活老旧资源，把本土的物产和新业态相结合，让老建筑焕发全新活力。
0: 从榆树湾的老街新生，到洪江的工业复古与陶瓷新韵，再到芷江的红色底蕴与水塔咖啡，怀化以青春创意激活本土资源，让厚重底蕴遇见潮流新风，解锁文旅发展新活力。这里啊，有历史的厚重，有工业的复古，有乡村的松弛，还有一群年轻人把老东西玩出了新花样。
2: 国庆假期，长沙五一商圈人流如织，在黄兴路步行街上，一顶防雨棚几排货架组成了一个临时的行李驿站。从一件行李的安放到一座城市的安心，游客可以卸下行囊，轻松游长沙。
4: 这需要寄存吗？
5: 对。
4: 这边登记一下，晚上8点前记得来取。
0: 早上9点，黄兴路步行街渐渐热闹起来。许明诺蹲下身把货架摆稳，游客一来，他接过行李，登记贴牌摆放，一气呵成。轻的零食袋放上层，重的行李箱放地上行李台，一律朝外，方便一眼找到。遇到包里有现金、平板、相机，他就会画一颗小星星，提醒同伴轻拿轻放。小星星是许明诺和同伴之间的暗号，满天星青年志愿者许明诺。
4: 第一个，因为是最近下雨嘛，我们就怕它淋湿了或者浸湿了。第二个就是因为放地上，我们容易踩到它，或者会留意不到。像包里有一些现金啊，有些平板呀、大疆、酷特三的，就是要特意留意一下，要轻拿轻放呀之类的。
2: 网红长沙，好吃好玩的伴手礼多，往往一圈没有逛完，手上就没了空闲。商圈里的行李箱寄存点成为游客朋友们买买买的最佳帮手，特别是中午时分迎来客流高峰，许明诺和志愿者们几乎没有坐下的时间，一直站着来回走。有游客取走一件，转眼又有四五件存进来，他负责的这一个点能够存四五百件行李。寄存点不只是存行李，有人口渴，有人问路，有人找洗手间，有人问坡子街怎么走。许明诺和同伴专门做了一份图表，把2公里以内的公共厕所全部都标了出来。这样的忙碌在五一商圈三个免费行李寄存志愿服务站点同时上演。爱心小推车上配备了干湿纸巾、雨具、儿童牵引绳、基础药品、小零食等等，游客们放下行李轻松逛街，点赞不断。
5: 买了挺多东西啊，然后很多美食啊，长沙很多好吃的。我们去那边坡子街那边打卡一下，再回来取东西。道路正中央免费寄存，点赞，五星好评。
6: 行李箱大概放了多少？
7: 大概有一个小时，
8: 一个小时，
7: 觉得蛮方便的。
9: 不像以前要大包小包的，还要管小朋友，就可以比较解放双手，方便大家来玩耍，还是比较放心，比较安全。点赞，超级点赞。
0: 免费行李寄存志愿服务站点持续到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每天9点到20点。国庆期间，750多名满天星青年志愿者为游客提供登记、照看、存取服务。从一件行李的安放，是一座城市给游客的一份安心。游客卸下的是行囊，带走的是对长沙的眷恋。满天星青年志愿者陈一奇。
5: 听到他们说心里很开心，就感觉自己为长沙这种城市提供了一点小小的力量。
0: 满天星青年志愿者许明诺：
4: 让别人觉得很暖心，把这份幸福传递下去。
2: 国庆假期，南岳衡山景区聚焦游客体验，把文化互动、秩序管理和便民服务贯穿游览全程。景区通过神话 NPC 互动、分时预约、志愿服务和

0: 强化值守等举措，提升假日旅游服务品质，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出游环境。来听衡阳台记者谭明哲的报道。
1: 国庆期间，南岳衡山围绕兽文化、火文化主题，设置火神祝融、朱雀、麻姑及福禄寿喜财等七位 NPC 角色，在游客服务中心、南岳大庙、半山亭、南天门风雨长廊等地开展互动，并且派发文创小礼品，增强游客参与感。景区实行了分时预约，配合环保车调度，优化客流组织。在排队等候区域，工作人员和 NPC 通过趣味互动缓解游客等候的情绪，并且同步提供了志愿服务、免费茶水等便民措施。游客严文清：
2: 一路上都有志愿者引导，还提供免费的茶水，排队时 NPC 也过来互动，服务确实很到位。来南岳不仅风景好，更感受到一种被照顾的感觉，很暖心。
0: 在服务保障方面，景区公安民辅警加强巡逻值守，及时回应游客的求助。国庆期间，一名游客在望日台附近拍摄日出时，手机不慎坠崖，祝融峰警务平台民辅警迅速处置，不到十分钟就把手机找回，并且完整交还。南岳公安寿岳派出所康阳：
3: 当时我们在望日台巡逻，现场有游客求助，说手机掉下了山崖。我们先观察例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想办法把手机给捞了上来。
1: 从文化互动到秩序保障，从便民服务到巡逻救助，南岳衡山以细致服务提升假日旅游品质，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归得暖心。
0: 国庆假期，洞口县鼓楼驿生态文化旅游区夜色璀璨，茶山灯海，人流如织，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作为洞口首个国家四 A 级景区，鼓楼驿依托万亩茶园生态底色与千年雪峰贡茶文化，推出茶光月色千灯会系列夜游活动，以灯光演绎市集，打造沉浸式夜间体验，成为游客夜游打卡热门地。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洞口融媒记者肖浩静的报道。
1: 夜幕降临，鼓楼驿万亩茶垄灯火次第绽放，蜿蜒的灯光步道，氛围感满满的灯笼长廊，唯美秘境灯光景观层层铺展，茶山夜色灵动浪漫，吸引了大批市民和周边游客驻足打卡、休闲漫步。游客张女士：
4: 景区整体的节日氛围非常的浓烈，带着家人在这里游玩非常的开心。
0: 景区还精心推出系列民俗夜游、非遗火狐表演、篝火晚会等活动，游客和工作人员携手载歌载舞，欢乐互动，山野间欢声笑语不断，沉浸式体验洞口本土民俗风情。洞口县鼓楼驿生态文化旅游区负责人魏坤：
5: 国庆期间，景区执行日间游玩加夜间夜游全天候开放模式，紧扣茶文化、国风民俗、夜间经济等特色元素，欢迎大家走进鼓楼驿，喜欢鼓楼驿，爱上鼓楼驿。
1: 近年来，洞口县持续深挖雪峰山生态与茶文化资源，推动文旅消费场景由日间向夜间延伸，鼓楼驿创新打造茶山夜游新业态，把万亩茶园变为夜间舞台，丰富灯光演绎、民俗互动、农产市集等消费场景，拉长了文旅产业链条，激活乡村新消费。
0: 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统计信息显示，国庆节假期第六天，根据手机信灵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天接待游客 1229.55 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 274.64 万人次，占比为 22.34%， 本省游客 954.91 万人次，占比为 77.66%。纳入统计直报平台监测的351家住宿单位，当天接待游客6.03万人次；纳入监测的213家4A级及以上景区点，当天接待游客237.47万人次；其中12家5A级景区的20个景区点，接待游客85.87万人次；201家4A级景区接待游客151.6万人次。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高铁长沙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车站预计发送旅客超过23万。

0: 万人次。车站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加开进站安检通道，增派了铁路青年志愿者在关键点位开展引导服务，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来听记者梁瑞报道。
1: 为全力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国庆假期长沙南站针对大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科学调配运力，实行一日一图，依据车票预售情况动态调整运力投放，采取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提升运能。长沙南车站值班站长唐先：
2: 今天假期最后一天，旅客的出行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今天预计到今天下午的六点左右，预计发送是23.4万，预计到达是23.8万。然后今天晚上我们也加开了夜间高铁，大概104趟左右，基本上都是发往广州、深圳、武汉、上海，还有南昌，还有张家界西等方向的高铁列车。
0: 针对假期期间夜间到达旅客多的情况，车站依托陆地协调联动机制，提前对接地铁、公交、出租车等接驳运力。据了解，7号晚上长沙地铁全线网将会延长运营到24点。此外，铁路部门也是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铁路12306 APP 等官方渠道购票，千万不要掐点乘车，以免耽误行程了。唐先说：
2: 因为假期最后一天客流量比较大，很多地方也容易堵车，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做好时间上的规划，早一点到高铁站进行检票安检。
0: 国庆假期，省会长沙处处可见鲜花盛放，绿意盎然。长沙园林部门对长沙大道、花侯路沿线以及高铁南站等全区的18个主次干道口节点进行了景观提升，累计栽植时令花卉24万盆，让城市道路和重要节点洋溢喜庆节日氛围。记者孙霞报道。
1: 在雨花区的一些街边花坛，绿化布置兼顾节日氛围和后期养护，花坛选用时令花草，如杜鹃、亮晶女贞、红色凤仙花等，既保证了国庆期间的景观效果，也降低了后续的管养成本。绿化项目负责人周福：
3: 这几类是秋季常用时令花卉，盛花期大概1个多月，所以我们每天都必须派人开展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养护。
0: 国庆长假期间，长沙市雨花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严格执行3级值班制度，安排管理人员值班123人次，一线作业人员1011人次，确保城市绿化管理不断档，持续保障城市绿化美观、清朗、有序。周福：
4: 轮班轮岗，休假不停工，全域分路段通过落叶清理、打草除杂、乔木修剪、施肥补水等日常作业，持续保障城市绿化美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总共就26个人，却服务着全县60多万名农民。他们常年扎在田间地头，全员下沉，全员攻坚，全员服务，为群众解纠纷，帮村庄化解债务，让闲置资源变成增收产业。
0: 中秋时节，宁远县水市镇大园村风景秀丽，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写生，他们租住在当地村民家里。而在几年前呢，这里却是大量的老旧空心房破败荒废，很多老宅基地地籍资料缺失，权属边界模糊，村民握着闲置旧房不敢出租流转，土地房屋常年浪费。永州市宁远县水市镇游鱼井村村民范国旺：
6: 我们这些老房子没有正规流转手续，权属讲不清，我们就算想租出去赚钱，也怕后续产生产权纠纷，收不回房子，所以家家户户只能任由老房子闲置荒废。
1: 宁远县农村经营。

0: 服务站探索闲置宅基地规范化流转，逐户厘清权属，丈量边界，补齐台账，从权属核查到备案登记一站式代办，无需村民跑腿，让流转从无据可依变为合法合规。村民放下顾虑，拿出老房，乡贤牵头打造大园社文旅项目，破败老房变成民宿、研学课堂，游客络绎不绝。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住房用地管理部负责人黄金：
1: 我们在大园村逐户上门核查，完成12宗闲置宅基地总面积2700平方米的权属摸底、边界厘清工作，补齐历史缺失台账，建立一户一档权属资料。
0: 宁远县水市镇由于景村村民周来军：
2: 增加了我的稳定收入，一年2500，房子租给他的时候，他通过装修呀、修缮呀，一些安全隐患都解决了。
3: 在盘活闲置资源同时，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聚焦老大南的村级历史债务。宝安镇两村曾抱团发展桂鱼养殖，由村集体担保贷款建基地，后来因为投资方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660万元债务全沉淀为村集体担保债务。永州市宁远县宝安镇许家村村民刘巧：
4: 以前村里养桂鱼，大家都以为找到了条发财路子，但是没想到投资方破产了，600多万债务全落到我们村头上，不仅我们丢了务工收入，这个产业也停了。
0: 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根据宝安镇优质的水资源和成熟的水产养殖设施，引进了本土龙头企业顺源集团接管，通过市场化收购重组方式，企业全盘承接债权债务，结清银行贷款，让村集体甩掉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盘活鱼塘等闲置设施，改养市场更加适销的鲈鱼，重启水产养殖。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副站长陈亮红：
5: 目前基地已投放40000尾鲈鱼顺利上市，带动10多户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0: 宁远县宝安镇许家村村支书许明辉：
6: 他们的这种工作态度是全心全意来为我们服务的，村里面的这个债务化解之后老百姓呢悬着的心、担心的事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3: 5年来，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整治6373宗乱占耕地建房班图班，化解村级债务8865万元，流转闲置农房2896宗，优先保障1529户农民建房，建成红色教育基地、农耕文化馆50处，圆满完成国家级农村宅改2轮研包试点任务。永州市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站长宋同清：
7: 扎扎实实苦干实干，把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难事实事一件一件做到位，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实惠。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
3: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 128% 的房率即将首开。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5号到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5成。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到 519.5 万个，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7.04 亿户。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 307.7 万吨。
1: 10月1号到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
0: 据中国石油消息，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1: 针对央视总台报道的重庆摩托车商拍落地签存在安全隐患问题，重庆当日启动专项整治工作，南岸区已明确摩托车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经营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
0: 针对央视总台报道内蒙古太仆寺旗牛奶湖景区地处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却公然圈地收费一事，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
1: 昨天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啊、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哎呀，今天上节目呢，我就想用一首歌来开场。
1: 什么歌？
0: 给我一张过去的 CD、哎、让我重新过一遍假期。
2: 想得美。
0: 求求了，
2: 能听出来心情很沉重了。
0: 我记得我在9月30号那天我打了一个眼儿啊、嗯、你们打游戏不都这么弄的吗？现在能给我传送过去吗？
2: 好。
0: 哎呀，但是接下来是4、5、6，今天明天后天上班，上三休一。
2: 嗯，
0: 完了之后就进入到正常的啊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啊这个搭配了。
2: 元旦见吧。嗯。
0: 哎呀，哎，刚第一天上班就说那个放假的事儿，那也不合适。想问问大家，今天状态回来了吗？嗯，反正我是还行，你呢？
2: 我人虽然来了、
0: 啊、
2: 魂儿还在家里。
3: 这不巧了吗？

0: 相信大家在假期当中的前面那几天是不是冷的呀？嗯，那一下都不知道该说啥了，把人给冻懵了。
1: 那可不，
0: 纷纷开始，本来觉得哎呀不着急，我记得前两年啊长沙国庆节的时候还热呢，
1: 啊
0: 还能穿短袖呢，
1: 不、
0: 啊本来是这样的，结果一看今年啊国庆假期前面那几天冷得不行，
1: 可不，
0: 开始买秋装了。哎，但是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网购那个秋装，特别是女装，快递到家以后拆开一看，哦哦、
1: 啊、
0: 衣服上赫然一根2米4长的一次性防拆丝带。
1: 2米4长啊，
0: 哎，颜色醒目，没法隐藏，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拆除不退不换。我就是想网上买件衣服，怎么就被商家当贼防了呢？对于正经想网购的消费者，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来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多少还是有点膈应的。
1: 长丝带算啥呀？还有网友晒过网购回来的衣服上挂着一把密码锁
0: 啊，
1: 哎，不是防盗扣，不是大吊牌，一把锁挂在拉链头上。
0: 嗯，
1: 商家说啊，这锁头它不影响试穿啊，确认收货以后呢会告知密码，锁直接送你了。哎，你看这么一说，买衣服送锁咱还占便宜了呢。
0: 母羊那锁有啥用啊？神器频出，这个事儿还得从退货蹭穿说起。女装电商的退货率如今已经高到了离谱，普遍能到50%到80%，买10件退8件那是常态。但是我想说，我反正也会有退的啊，但退的是我发现不好看，
1: 嗯，
0: 它不适合我，那怪我人没长好呗，不是衣架子呗。但是想想一个商家发出去10件衣服，8件被退回来了，生意还怎么做？更觉得是退回来的衣服吧，有的时候还带着褶皱啊，上面还有污渍有点子，明显是穿过了又退回来了。
1: 于是呢，商家们开始反击。最早的招啊是巨型吊牌啊，大伙儿出门啊，这路人呢会以为你身上挂广告牌呢。后来卖家发现啊，这成本高而且还没效果，于是干脆用上密码锁了。一位女装网店的老板说得很实在，衣服上挂把锁穿出门，大多数人应该还是会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这话听着挺好笑，但细想啊有点心酸啊，那不是商家给逼的吗？被逼的没办法了才使用这种心理战术啊。
0: 那么问题来了，想问问大家伙啊，就是我觉得这儿可以听一听，就是男士们女士们，你自己你就说一下啊，你网购比如说买3件衣服，你会都留下还是会比如说退2件？
1: 退货率怎么样？
0: 哎，那就说一说，比如说我买男装，啊，我一般买3件呢，我可能留2件，啊，有时候我买的是女装，我买3件呢，我可能就留1件，啊，那就跟我们说说，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是不是真的女装那真的做的不好，它退货率就高，男装还是说男装做的也就那样，但大部分男同志嫌麻烦，凑合穿得了呗。而且对于服装网店的防蹭穿神器，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一起来聊聊看。这不马上这个秋天就近在眼前了嘛，也是该置办点秋装了。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0: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9: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2: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3: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等的。
1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0: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

0: 说起这个买东西退款这个事儿吧，我稍微的还是要检讨一下我自己。哎，我不是说那个、啊、我买了回来我穿了之后再给人退啊，不是、就是这不秋天到了嘛，我就是特别喜欢戴帽子
1: 啊，
0: 它成为我 OOTD 当中的一个造型。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我就上这个1688。啊，对，众所周知的一个批发
1: 1688
0: APP，
1: 我们家都是买那个装修建材啥的。
0: 哎，我跟你说，我在1688买的防晒衣老好穿了。
1: 啊，1688买帽子。
0: 哎，我买了，我想，哎，我看一眼吧，我好像前前后后一共买了八顶还是九顶帽子。
1: 你确实是去批发的。
0: 我想一二三啊，四啊，五啊，六七八。我买了八顶帽子，但是他只给我发、
1: 啊、
0: 买九顶帽子，他给我发了八顶，有顶他落发了，
1: 然后都是一家的是吗？
0: 啊，不是不同家的、
1: 哦、
0: 不同家的，最后我留下了三顶三分之一这个概率吧，
1: 30%吧，
0: 30%，然后其他我给人退回去了啊，我就是试了一下，哎，往头套了一下觉得不太行，然后我就给装回去了。
1: 嗯
0: 啊，这是我确实是，但是说实话啊，1688的这个退货率高一点呢，我觉得也还那个啥，正常。
1: 哎，是
0: 啊。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也不是说这东西的品质的问题，主要是我的问题。
1: 嗯，
0: 我的脑壳太大了，是不？头太大，不是很好买那个合适的帽子。反正这是我的一个退货率吧。但买衣服我可能稍微好一点啊。看看田园怎么说的，他说我无所谓商家挂什么样的牌子。啊，多大的多小的多长的是个锁啥都无所谓、
1: 嗯、
0: 反正因为他是诚心实意想买，所以收到货呢试一下，合适留，不合适当天就退了，不存在什么我还要把它穿起出去。
1: 嗯，
0: 那所以对于正常购买下单网购的朋友来说，其实是觉得没什么心里不舒服的。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我是要正常买啊，
1: 嗯，
0: 你防谁呢？你防他们去，你防我干啥呀？我们好好掰扯掰扯这个事儿。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谁能想到呢？为了防蹭穿退货，啊，给衣服做巨型吊牌都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了。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服装巨型吊牌已经衍生出一条产业链，四川就有一个吊牌生产商，两年前接到第一单定制巨型吊牌的生意，原因就是商户被蹭穿退货搞崩了心态，所以说定个巨大吊牌吧。换上这个吊牌之后，退货率确实降了。这个消息在女装商户之间传开以后，哇，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开始争相效仿。
1: 面对又是大吊牌又是密码锁又是2米4带的这种防蹭穿道具，网友们是吵翻了天呢。有人觉得这招实用啊，对付蹭穿侠啊就得来点狠的。有人提说改进改进吧，啊，苦苦给出意见，丝带再长也能藏啊，你不如挂个铃铛，活动起来自带音效，藏都藏不住
0: 也行
1: 啊。还有人说了，说与其天天怎么研究怎么防退货，你不如搞一搞把这衣服质量给提上去。
0: 江苏省消保委说的一针见血，一方面部分消费者确实在过度的使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穿上没确认付款的服装就完成旅游拍照网红拍摄集体活动以后退货退款，把商家当免费的衣橱了。那另一方面呢，商家也有局限性，他没有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尺寸数据、完善虚拟试穿技术这些可持续的方式去平衡利益，而是搞一刀切的物理障碍。长此以往，买卖双方的对立情绪会越来越重，对整个线上服装零售行业都不是一件好事。
1: 仔细想想啊，这其实是一场互相伤害。消费者觉得商家货不对版，买回来跟卖家秀图片啊，差出108000里去啊，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穿呢？商家觉得消费者把7天无理由当免费租赁，穿完就退，连洗都不洗，反正两边都有道理。

0: 两边都挺委屈。
1: 但问题是，密码锁也好，两米四的丝带也罢，这些招数本质上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呀。你真想蹭穿的人，你上头不管挂的是啥，他都能想办法对付，甚至是他不在乎那个牌被人看到他是怎么的，他不在乎，他不 care、而正常买衣服的消费者打开包裹看到一把密码锁挂在拉链上，心里多少会有点不舒服。买件衣服还得先证明自己不是那个贪便宜的小人，那体验能好吗？
0: 更关键的是，这些物理设账的手段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退货率高的核心原因还是衣服本身的问题，尺码不准，面料跟描述不符，版型和图片差距太大，这些啊才是退货的真正推手。挂再多的锁，拉再长的丝带，衣服该不合适还是不合适。有商家说，密码锁挂在拉链头上啊，不影响试穿呢。但问题是，消费者试穿的时候，心门已经对卖家上锁了，这道锁不是挂在衣服上的，是挂在信任上的。
1: 这事儿落到最后已经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了，因为你们想啊，商家花更多的成本在防退货上，他要做更大的吊牌，他要做锁头，他要挂那个丝带，这个成本是不是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会转嫁到商品价格里？等于我们正常买衣服的人，因为那些贪小便宜蹭穿退货的人，我买衣服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消费者花更多的时间在证明自己不是蹭穿侠上，还要花更多的钱帮商家一起防蹭穿，购物的乐趣也被消耗了，两边都在加码，两边都觉得自己很受伤。
0: 与其啊研究怎么把防蹭穿道具做得更巧妙，那不如想想怎么把衣服做得更靠谱。尺码准一点，面料实一点，图片真一点，退货率自然就下来了。毕竟买新衣服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现在整成了谍战剧，商家防顾客像防贼啊，顾客看商家像看骗子，这氛围怎么看都不太对劲儿啊。
1: 密码锁能锁住拉链，锁不住人心，二米四的丝带能缠住衣服，它缠不住信任。什么时候商家不用再琢磨怎么防退货，消费者不用再担心买到货不对版的东西，哎呀，那时候我都不敢想，那得多美呀。
2: 嘬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泉窑青釉莲瓣文玩。歌词里面有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人们钟爱青色的证明。古时候的人们以青色作画，用青釉制瓷，对青色可以说是偏爱有加。我是一只来自于龙泉窑的青釉莲瓣文碗，全身都是浅青釉色，无多余的点缀，自然而然也就让我的气质里多了一层简单干净的高级感。再说说我的外壁上那些浅浅的莲瓣纹，如果你用指腹轻轻地在上面划过，你会惊喜地发现竟然有线条微微的突出，那便是莲花花瓣里的脉络了。制作的时候能够如此注重细节，成品自然不会差。而我身上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表面布满的冰裂纹，顾名思义，这种纹路就如同冰层破裂一样，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藏在我的身体里，是不是有一种难得的硬核之美呢？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泉窑青釉莲瓣文碗，精英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

0: 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为进一步规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业务，强化金融监管，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适用范围从个人征信扩展到企业征信，全面规范个人和企业征信信息处理活动。
1: 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九月多地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全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近日正式落地，首套刚需群体受益明显。
0: 国铁集团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举措，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敬老的敬字车型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已经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1: 香港特区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将深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资本市场。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表示，港交所会研究推出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
0: 据航司最新通知，从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涨了20；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了10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7号的下午，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国家电影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按9个月约270天来计算，相当于每天净增近10块银幕，平均每家新增影院带来约6块银幕。
0: 潘多莱反向劝退顾客，太圈粉了。6号上午，潘多莱的创始人于东来发文建议顾客不要因为购物远道而来，更要避免因为对潘多莱的信任。

0: 一拳默默，嗯，对，是谁呀？你怎么直接把名改成这样了呢？眼睛不舒服，休息中，急事请电联。还没，眼睛还没好啊，多休息多休息。应该是用眼啊，各方面确实眼睛也是压力挺大的。然后再看甜甜老师 GK 逸轩秦大宋神话，哦，等一下，更感人了，佳琪，嗯，他眼睛不舒服，他还坚持打卡，
1: 哎呦，
0: 他都说有急事都电联了，他还在群里打卡，他真的，我哭死
1: 了。眼睛不舒服，他特别适合来干咱俩这个岗位。
0: 嗯，闭上眼，
1: 用不上眼睛，对，
0: 闭着眼睛说瞎话是吗？啊？你这么理解我们这个职业的吗？
1: 不是，不是，他可以不说瞎话吗？
0: 哦，可以睁着眼睛说，
1: 他也可以睁着眼睛说，但他可以不看屏幕嘛，对吧？
0: 啊，对，啊，然后还有大宋神话 January 老何奇奇宝贝说早上好，节后第一天上班要打起精神呀，那是要狠狠打精神，确实是比较缺精神。开心丫丫
1: 早上起来照镜子，先给自己一下子。
0: 胡斌说上班好，继续还送仔，还有鱼儿啊都来了。再看看二群，二群啊，折翅的飞人说早上班六天了，啊，嗯
1: 啊，
0: 你等于说你就只休了两天呗，两天三天，
1: 不是
0: 一天啊？
1: 怎么你的国庆假期比中秋假还短呢？
0: 这么短呢？然后糖果说：“哎呀，想到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早早的就醒了，混乱了吗？是行，就催眠自己吧啊。”敏敏说早呀，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啊 ，shine 娱乐都来了啊。鹿说早呀，节假日综合征的第一天，上班得缓缓精神。漫步人生说假期综合征还得恢复两天啊，然后再上一天班就又星期天了。明哥来了，五假期说不起不来呀，不想上班啊，然后一个痛苦的表情。Pop 马奇朵说早呀，出来了，不羁的风王依依都来了，说根本起不来，一坨也来了。姚蛋蛋说早上好，早上好呀，起不来床啊，真是起不来床啊，就起不了床这个事儿，你们就不要在我俩面前说了。
1: 嗯，
0: 我俩说啥了吗？啊，我俩几点起，我俩说啥？
1: 哎，
0: 我那天算了一下，我早起八年八年，朋友们，一般来讲就足够正经早起就出就
1: 到明年满九年，就是你又给自己搞出一套义务教育。
0: 哎，对，我再上三年班，我等于高中三年我也加进去了。小学可能都没有起那么早的。
1: 那我咱俩早上上学上班，有的那个中学生还没出门呢。
0: 我五点多起嘛，我只有在高中的时候这么起过。然后周帅也来了，Percy 说早，离下一个国庆假期还有358天，你算元旦吧，比较近一点，有点盼头啊。唐大金说还有两个月就2027了啊。赵赵锦鲤周等流说呀，大家上班了呀，我也还在上班。清泉时尚刘同学说假期太累了，上班休整一下。会这样的，是会这样的，就是假期是作息颠倒嘛，然后呢可能上班反而作息正常一点，人会觉得睡够了一点。
1: 嗯，
0: 四群小张、可口可乐、杜阿龙、梁少、古奇白、蔡球、张树峰、哈基米曼波说哦吼，要上班了啊。月亮爸爸说极度不情愿起床。刘健 LL 知行合一、牧尘拖鞋男、齐咕隆咚咚咚锵、九段熊 mermaid、潇潇暮雨说上三休一，是的啊，这周是上三休一。多点夏不天 however、 方维、彭大白、随心而动、小丁丁和小妞妞、小矮、花开花落、爱小凡的小亮，还有灰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打卡。今天咱聊的是有很多商家开始做那个2米4长的防蹭穿丝带，防蹭穿丝带，哎，大家就怎么看啊？对于这个买衣服网购啊，退货退款是怎么说的？桑尼琴说：“我还没有收到过这样带有防蹭穿神器的衣服耶，但是我从来没有蹭穿过，主要是货不对版，我才退的。”王依依说不怎么在网上买衣服了，感觉有 AB 货，我一般都是在某东上面买生活用品，基本上没咋退过。

0: 大姚说，这个防蹭穿丝带创意不错，不过感觉袋子太细了啊，就是2.4米长嘛，长但是它是太细了，不够宽，建议加粗到20公分，上书肉眼可以轻松识别的大字，仅供试穿，不可出街，损毁不退。电子羊说，一般遇到版型好看的我都是收下的，除非质量真的有问题我才会选择换货，我甚至都不想退货，因为真的很好看。可是个别消费者的恶意蹭穿行为真的会让正常购买衣服的消费者承担更多成本。对，这就是个问题。他那个牌儿他不要钱吗？他2.4米的袋儿他不要钱吗？凭什么我们正常买衣服的我们就得帮人家承担成本呢？嗯，反正我这点我是觉得我有点想不通。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0: 你说过个国庆假期，那车也挺辛苦的啊，载着你跑完东来跑完西，去了这里去那里，你和家人是玩得很开心呢，却造脏了他自己。啊，有些朋友说，没有，我国庆假期我出去旅游了，我辛苦的是高铁和飞机，没有辛苦我家的车。七天时间他默默地在车库里，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一丝孤单和寂寞？
1: 我想是你琢磨琢磨，你自己在家里边待七天啥也不干，你难道就不洗澡了吗？
0: 啊，对
1: 啊是不是得搓个澡啥的，
0: 还得

0: 好好洗一洗啊。
1: 哎，
0: 然后呢，温度不一样了嘛，慢慢的一天一天往这秋天走，你得看呢，你的胎压是不是得调整调整了？你说夏天的时候，咱的胎压就可以就是热胀冷缩嘛，那气可以不用打那么足。因为一热起来，一膨胀起来，那胎压就上来了，你得稍微给点留点余量。但是，一到这个秋冬季节了，啊，你是不是气那得稍微足一足了？啊，那胎压要是过于低的话，你行车也是不安全的。方便面给它洗洗吧。还有这个停在室外、停在那个楼下那个树底下的，那引擎盖和你那个前挡玻璃中间那个缝缝里头，是不是掉好多落叶子？那积时间长了。也是不太舒服，不太美观，是吧？洗个车吧。经营九五电台专属爱车福利啊，59.9元抢全年的力帆养车大礼包。哎，有多实惠呢？首先里面包含了5张亮彩洗车券，之前洗一次要68，现在这么算下来，洗一次不到12块钱。你不要以为12块钱啊就能给你随便洗，不可能。都是说先水冲浴清洁液浴洗，上泡沫给你擦洗干净，车里头啊，全部给你除尘啊，脚垫给你拿出来洗，4个轮毂给你擦得锃光瓦亮，完了前面引擎盖打开啊，发动机舱里头也进行除尘，一整套下来洗一辆车30到45分钟，不满意免费给你重洗一次，有标准的流程，可值了。然后里面还包含3张的故障检测券，发动机故障、底盘抖动异响、空调不制冷都可以检测啊，这一起加起来只要59.9元、
1: 哦、
0: 而且它有效核销期长达1年，就从你拍下那一天开始，一年时间里面你洗不完这5次车，全长是12家门店通用。想知道这12家门店有没有离你家近的、离你单位近的，你就回复金属的金字啊，黄金的金，金鹰955的金啊，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啊，收到海报，海报里面有12家店，它的地址、门牌号码以及联系方式啊，你可以问一问，了解一下。我们一个车牌仅限1单，多拍无效。什么车不能用呢？7座以及7座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不能用。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非营运车，不管你是 SUV 呀、轿车呀、绿牌呀、蓝牌呀，啊，你是厢 A、厢 B、厢 C、厢 D 呀，啊，你只要就是说到长沙来，这12家门店都可以使用。你说你是外地的牌照，你老家牌照是啥？
1: 辽沟。
0: 辽沟也能，只要来长沙，这12家店都能，
1: 哪儿的牌都行。
0: 然后呢，一年核销期里面就是过年的那一个月用不了，因为过年都集中嘛，然后呢人手也不够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多体谅体谅。然后呢去之前先打电话跟门店预约一下，确定好时间咱就去洗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金鹰九五电台的金字啊，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个海报，然后长按海报扫描小程序码就能进入小程序直接来抢了。
2: 这是真的吗？

0: 我估计啊，这个七天无理由退款这个服务，在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始终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还能被有一些有心之人拿来薅羊毛，
1: 嗯，
0: 是吧？他本来觉得就是一个保障啊，让大家呢，因为网购我也看不到实物，我可以稍微啊多衡量对比一下啊，然后决定我是不是要留下这件衣服。哪知道就是这七天时间，还有人能带着这个商标直接穿出去了。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回事儿？早在2013年，电商平台就已经出现七天无理由退款了，这是真的吗？
1: 2013年啊，
0: 嗯，2013年就有七天无理由退款了，这是真的吗？
1: 2013年。
0: 而且是说电商平台，不是说的实体店，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为什么大家非常不愿意到实体店去买衣服，就是你离柜之后概不退换，是吧？在实体店都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大家都选择到网上去买，因为到网上去买了，万一不合适我还能退。但是我在商场买的，我买了之后他不让我退了。所以我说的是2013年电商平台就已经出现七天无理由退款了，这是真的吗？
1: 对 A 吧，
0: 你选 A。
1: 嗯，对，2013年那时候咱们国内的这个网购啊已经开始蓬勃发展
0: 了。那都不开始了，我记得我进大学，我觉得2012年就网购已经非常红火了。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的双十一淘宝是真的打五折，然后是后来才慢慢，嗯，
1: 是的，那时候的双十一确实是双十一，
0: 对，
1: 是真划算，
0: 砍一半。
1: 现在天天双十一。选 A 吧，
0: 你选 A 啊。谢谢大家重复一遍题目。早在2013年，电商平台就已经出现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服务了。哎，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当然，也欢迎可爱的家人们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5: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4: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油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就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3: 不下。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找找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